一生留下了隐患。因为网上有不少人就是因为穿了酒店公用的拖鞋，莫名的染上了脚气，足部瘙痒。流行病学数据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一项涵盖了208例足部病患的研究明确指出，公用的拖鞋、公共的擦脚布、共用的脚盆都是诱发假真菌病、脚气交叉感染的高危因素。公用拖鞋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卫生死角。一项针对床单、口杯、浴巾、马桶盖、共用的拖鞋、毛巾等11项公共用具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公用拖鞋的合格率是最低的，只有 16.7%。 脚气、灰指甲本质是真菌感染，真菌生命力强，在浴室等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极易存活，只要消毒烧不到位，真菌就会残留在拖鞋缝隙和面料上。下一位顾客再穿上这双鞋啊，一旦皮肤有微小的裂口，真菌就会穿透屏障，进一步的诱发脚气。我们可以这样做，不穿酒店、游泳池、公共浴室里的公用拖鞋。假如酒店不提供一次性拖鞋，可以自备一次性拖鞋或者是一双便携的凉拖，实在没得选就用消毒湿巾全面的擦拭拖鞋内里、鞋底，再穿袜子隔离。有些人就说了，那我干脆不穿拖鞋，光脚洗澡不就没事啦？真心劝大家啊，千万不要打赤脚踩在公共浴室的地板上。酒店的浴室地面看着干干净净，实则啊暗藏隐患。不止酒店，有多项研究指出，泳池地面、公共的更衣室、澡堂地板、常年潮湿的区域，因为地面积水加人流量密集加赤脚行走，恰好成了病菌的天然储存库。赤脚走在公共浴室的地板上，感染真菌的风险高，有多项流行病学的研究直接实锤。日本研究从游泳池和公共浴室的地板上分离出了脚气致病真菌。冰岛研究发现，男更衣室地板真菌检出率 81%， 女更衣室也有 7.5%。中国首选和足选诊疗指南明确指出，赤脚在公共浴室、游泳池、健身房等地面行走是真菌传播的重要途径，一旦感染就是脚气、灰指甲，顽固难根治。赤脚走在公共浴室地板上还可能会感染病毒，长出疣，那疣其实是 HPV 病毒引起的，可以在潮湿地面长期存活，通过皮肤的微小伤口入侵。此前就有热搜新闻，有人因为在酒店光脚洗脚洗澡，结果就感染了，痛苦不堪。我们可以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在公共淋浴区、浴室、泳池边全程的都要穿拖鞋，从根源隔绝细菌。实在不得已打赤脚，洗完之后务必用清水快速的冲洗脚丫，并用毛巾、纸巾彻底擦干，尤其是要擦干脚趾缝。脚部有伤口、破皮、干裂的时候，坚决不要赤脚，避免病毒真菌趁虚而入。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商场厕所里的烘干机，它其实是个隐形的细菌散播器，工作原理就是把周围的空气吸进去，然后内部加热再吹到你的手上，那它抽取的空气就是厕所里的空气，厕所里漂浮的细菌微生物会一并被吸入，再吹到你刚刚洗干净的手上。那有一项研究就是显示啊，关烘机和开烘手机的两种情况，关闭烘手机暴露2分钟，那培养皿是几乎没有细菌的，但是打开烘手机仅30秒，菌落直接飙升18到60个，最高的甚至达到254个。所以说我们在厕所洗完手之后啊，用纸巾把手擦干，尽量能不用烘手机就不要用了，或者就甩甩手，其实自然晾干也是很快的啊。说到公厕，还有一个就是洗手液，洗手是预防疾病的简单有效的办法，但是公厕的洗手液啊，可能会让你的手越洗越脏。有北京疾控中心对于20家宾馆饭店的洗手液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菌落总数超标，公厕中的洗手液合格率只有 64.4%， 有些洗手液还检出了不得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甲、单胞菌等致病菌。因为公共场所大多使用的大容量的补充装的洗手液，
淡妆洗手液的容器超

家务标准的三无纸巾，有些小馆子就会用这种来擦嘴啊。所以说大家尽量出行的话可以自备的小包装纸巾，也可以检查一下餐馆的纸巾是否合规。不过啊，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也不要大意，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啊、孕妇、小孩儿，这个科普啊也是还挺重要的。出门在外啊，要自带纸巾、拖鞋，少用公共的洗手液、烘手机，公共湿区一定要记得穿拖鞋，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坑，真正的安心又放心。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里面都出去旅游了吧，有计划去哪玩吗？但是啊，五一的票特别难抢，很多朋友可能只能坐大巴啊，或者是坐长途火车，并没有抢到高铁票。去玩的心情自然很好，但是坐长途火车的时候啊，确实很难熬。我之前啊，就是在东北上学的时候，那坐火车得坐20个小时，坐久了真的是腰酸背痛，脚也会容易浮肿。就算是卧铺，你抢到了，但是也容易睡不着，这晃荡晃荡的，有时候还要担心不卫生。那和大家分享几个乘坐长途火车要必带的五件好物，可以让大家更加的舒服，五一出行少遭罪。首先推荐的是充气腰垫，这个我强烈推荐，因为我个人坐超过4个小时的火车，我的腰就会不舒服，有时候都直不起来，尤其是长途的那种硬座，别提多难受了。所以推荐大家带一个充气的腰垫，它就非常方便携带，重量也轻，不会增加我们的行李负担。上火车咱们就把它充气到自己舒服的硬度，然后呢放到座椅上，就能够刚好托住腰部，所以说再也不会坐得腰酸背痛了。用完之后呢，就把它的气给放掉，随手的放进包里，特别的方便。再一个是 U 型枕，很多朋友买的都是坐票嘛，所以想要睡觉的话就有点困难了，直接靠在椅子上睡着睡着头就低下来了，一觉睡醒就脖子很累很酸。我们可以带个 U 型枕，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记忆棉的款式，软硬度刚刚好，它可以贴合颈部的曲线，不管怎么睡都能够托住我们的脖子。也可以直接靠在座椅上睡，也可以歪在窗边睡，因为它这个 U 型枕能够托住我们的脖子，不会滑落，所以五一出行的话建议您带上它，睡觉会更舒服一些。再一个是眼罩和耳塞，说实在了，五一出行期间像老人小孩啊，肯定还有一些研学的小朋友啊特别多，那小孩多的地方肯定就很吵啊，还有哭闹声，火车上的话也比较嘈杂，大家也都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比如说大声的聊天，小孩的哭闹，还有一些人刷这个短视频会放大很大的音量啊，你想要安静的睡觉还挺难的，再加上光线可能会比较亮，有些难入睡，我们戴上眼罩和耳塞就有必要了。就眼罩的话，我选的是纯棉的，因为它柔软不压眼，遮光效果也不错。戴上之后，不管车厢里的灯多亮，都能够瞬间的陷入黑暗，帮你快速入眠。那耳塞，我建议大家不要选那种隔音特别好的，也不要选特别硬的啊，不然塞久了耳朵会疼，也不要那种完全静音，因为你这万一有什么突发的情况，你这耳塞特别静音的话，你啥都听不到了，是不是？但是只要你戴上耳塞，它也是能够隔绝大部分的噪音，能够让你安安稳稳的睡上一觉，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打扰。再一个是一次性的睡袋啊，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卧铺，硬卧还是软卧，虽然说列车员他会清理，但是这个卫生啊确实是个隐患，因为很多人就会躺在上面啊，下车的人下一个人过来又躺着了，床单被罩看着干净，其实藏着很多细菌，所以说一次性的睡袋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携带也比较方便，轻薄透气，铺在床单上从头到脚都能盖住，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床品啊，干净又卫生，而且这个用完就直接扔掉了，不用清洗，特别方便，体积也很小，折叠起来放包里完全不占地方。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我的私心好物，就是黄桃罐头，因为坐长途的车很容易口干舌燥，零食吃多了又有点渴还腻，所以这个时候来一罐黄桃罐头太爽了，而且是买那种玻璃瓶的，大概200-300克，不大不小，能吃完还不会浪费。而且啊，黄桃果肉又解渴又解腻，重点的是这个空的瓶子，玻璃瓶能变成一个临时的水杯，咱们在里边可以接点凉水啊热水都是可以的，就不用额外的带水杯啦，节省空间。下车啊不想拿了，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黄桃罐头的杯子扔掉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
那以上的这五件好物都是我坐长途火车无数次亲测出来的，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可以把这些好物备齐带上，相信你肯定能够用得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假期有没有去爬山露营、踏青赏春呢？相信有部分人会选择这样子出行享受五一假期啊。咱们在感受到美好春光的同时，有一种藏匿于草丛灌木中的小黑点儿也开始活跃起来了，它就是蜱虫。这种不起眼的吸血小虫可以传播多种疾病。

当前正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所以说我们五一假期期间科学防蜱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它的危害可不容小觑啊，因为可以传播很多疾病，携带病毒、细菌、原虫等多种病原体。它的传播主要疾病包括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莱姆病、森林脑炎、蜱虫回归热、斑点热群立克刺体病，还有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等。这名字是不是听着还挺复杂的呀？但就是要告诉您，这个蜱虫传播的疾病还挺多的，而且呢，它的体型特别的小，常常潜伏在草丛、落叶堆、低矮灌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当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就会攀附到人体或者是小狗小猫的动物身上，去寻找皮肤薄弱的那个地方去叮咬吸血，可以持续数日甚至是一周。如果说一只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的时间足够长，它就可以将病原体传入到了人体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上，引发刚刚提到的各种疾病啊。最危险的就是蜱虫吸血的时候还会分泌麻醉物质，所以它咬你，你可能感觉不到，而且感受不到疼痛，所以就会被忽视。因此我们在防蜱的同时，不仅是防叮咬，更多的还是要防多种传染病的威胁。蜱虫在我国的分布范围还是挺广的，每年的这个时候还有一直到十月份是活跃期，主要的高峰集中时间段是五月到七月，像山区啊、草丛、灌木丛啊，就是蜱虫的主要栖息地。五一期间正是华中、华东、华北地区蜱虫活动的高峰期，咱们一定要格外的警惕。容易被蜱虫叮咬的高风险场景，比如说草地坐卧，还有帐篷搭建，就是喜欢露营野餐的，再一个是喜欢在山里面徒步的，穿越灌木丛采摘野菜啊，也会有风险。宠物遛狗到草丛之后，并没有检查一些小狗身上的这个体表有没有虫子之类的。还有就是丘陵的茶园劳作，体验采茶，农家乐的田园活动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场景。那咱们如何做到防护呢？穿衣服要做到紧长浅，紧就是穿长袖衣裤要扎紧袖口裤脚，将这个裤腿可以塞到袜子，或者是裤腿那个有那种就是带子可以系上收紧的，这样就可以减少皮肤暴露。再一个是长，穿这种包脚的鞋，长的裤子，避免穿凉鞋短裤，就是选择优先能覆盖住脚踝的鞋袜。再一个是浅啊，穿浅色的衣服，便于及时的可以发现附着的这种虫子，因为你穿深色衣服，虫子在身上你几乎都看不见啊。还有就是选择一些驱蚊的产品、驱虫的产品，涂抹或者喷洒。皮肤暴露的位置可以使用叫做避蚊胺 DET， 还有派卡瑞丁、驱蚊纸，这些也是可以驱除蜱虫的。在衣物装备上可以买那种含有0.5%的氯菊酯的器物罐，处理衣物和帐篷，它也有杀蜱的效果。注意啊，氯菊酯仅限用于衣物，不可以直接在咱们皮肤上喷。那宠物防护的话，在出发之前可以给它们滴一些飞泼罗尼滴剂，就是那种驱虫剂之类的。出行还是要做到必备茶，避免在草地、灌木丛这些虫子多的地方长时间的坐卧躺着。如果说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干燥一点的地方，清理一下帐篷周围的杂草，铺设防潮垫。也要备有像碘伏、酒精棉片、尖头的镊子，用于应急处理。再一个，我们从野外回家的时候要抖进外套、背包，进入室内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完澡检查一下头皮、耳后、颈部，就是身体各个地方有没有一些被虫子叮咬的部分，还有有没有虫子。要携带宠物的话，也要给宠物来进行一个检查啊。再来说一说，万一咱们真被咬了怎么办？错误的做法就是手直接拽或者是捏碎虫子，还有用火烧、用烟头烫的，
还有一些人甚至用指甲油、凡士林想要把这个虫子给闷死。以上的操作是不对的，它会导致蜱虫反复这个唾液，增加病毒注入风险，或者使口气断裂残留于皮肤。正确的做法，我们先让自己情绪要稳定下来，保持冷静，可以让同伴协助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操作，准确拔除，用酒精涂抹蜱虫，使它头部放松。如果说你没有酒精的话，可以直接用尖头的镊子尽可能的贴近皮肤表面，夹住蜱虫的口气，注意是口气啊，然后以稳定均匀的速度垂直向上拔，千万不要扭转或者是猛拉啊。然后拽出之后消毒处理，立即用碘伏或酒精去消毒。再一个也要观察一下啊，密切的观察身体状况，万一说这个虫子它有传染病病原体的话，你有出现一些不舒服，肌肉酸痛、恶心、乏力、发热啊，还要立即的就医，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有被蜱虫叮咬过的，或者是野外活动过的。如果说咬得过深的话，自己没有把握处理的话，要尽快的前往医疗机构处理，千万不要拖延啊。这个五一假期风景虽然很美好，但是健康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咱们要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蜱虫威胁，请广大的公众牢记，穿衣紧、长浅、驱虫涂喷泉、归家细检查、叮咬不蛮干、发热早就医。也祝您和家人们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期。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我是秋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小长假已经开始了，想不想要找到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解锁美景和人文的宝藏地？那就是在咱们家桃儿庄。五一啊，这条精选的线路，不论你是结伴寻古探韵，还是亲子研学畅游，或是溯源红色记忆漫步乡野休闲，总有一条适配您的旅程，那就是赴水美桃儿庄沉浸式的邂逅古城古韵的慢时光。线路一是运河文脉传承线路，桃儿庄大运河服务区到万年闸枢纽、运河防务碑、桃儿庄闸枢纽、双龙湖湿地观鸟园、桃儿庄大战纪念馆、鱼灯巷文旅街区、桃儿庄古城月河段，这条线路啊是非常有特色的，串联了运河沿线的文保单位、水工设施、纪念馆、文旅街区等，可以感受运河文化的特色魅力，体验运河文化深厚底蕴，品鉴遗产之河、生态之河。线路二是红色印记，桃儿庄古城到桃儿庄大战纪念馆，到贺敬之科研文学馆、李宗仁史料馆、桃儿庄革命烈士陵园、八路军第115师运河支队史料展馆、桃儿庄区博物馆、运河支队黄秋山套抗日根据地旧址。这条线路连接了桃儿庄大战等革命旧址遗存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激发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有一个线路是桃儿庄古城到桃儿庄区博物馆，到黄秋山套红色记忆馆、张塘银杏树、黑山七茅草房居落，还有张前村古井。这条线路特色是连接了古国、古城、古寺、古树、古井、古遗址、古村落及博物馆、村史馆，可以聆听文明回响，看见何以桃儿庄，在历史中窥见发展变迁，增强文化自信。线路四是中国航空学会航空航天研学枣庄基地、桃儿庄区科技馆、桃儿庄大战纪念馆、桃儿庄古城，整合农耕文化、航空航天、科普教育、 VR 体验等多个领域，推动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营造科学探究和寓教于乐的研学氛围，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了解科技前沿，激发创新思维。再一个线路是诗画乡村休闲线路，桃儿庄古城、沧浪河风景区、沧浪莱西农场、双龙湖湿地观鸟园、运河湿地公园、甲坊麦舞田园，这条线路的特色是聚焦乡村振兴，串联水美风光、乡村休闲等业态，留住乡村记忆，活跃乡村旅游生态，发现自然之美、质朴之美、乡村之美，共同演绎人文之美。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你不想出远门，不妨选上一条刚刚分享的几条你喜欢的线路，带上家人、好友、孩子来桃儿庄来逛一逛吧。

0: 式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向来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你车辆的一些新功能的使用。确实有一些这个智驾系统啊，包括智驾功能啊，包括一些现在的很多车辆的这个高科技啊，到底该怎么用，或者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存在哪样的一些误区或隐患，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是的，咱们现在家用车的科技配置是越来越高了，包括适应巡航啊、车道居中啊、主动刹车这样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几乎成了新车的标配。很多车主会跑高速啊，包括长途的一些通勤都爱开这些功能。那这些功能到底该怎么用，怎么用能够更安全、更省心、更省力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就是辅助驾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减轻我们所有在开车人在开车过程当中的负担，提升一下行车的安全性来设计。但是咱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有一点哈，就是现阶段所有的这个家用车辅助驾驶都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辅助工具。一旦用错场景，或者是你有过度依赖，反而会变成行车安全的很大的隐患。
1: 我先来说说这个自适应巡航吧，也就是 ACC。就是它这个应该是大家在跑高速啊、长途通勤是最经常用到的。就能够自动跟车啊，控制你的车速。很多人上高速的时候几乎都是全程开启的这个 ACC 模式。但是以下的这种情况必须要把它关闭掉了。首先第一种就是恶劣天气是绝对不能用它的。
0: 这个如果在恶劣天气当中使用，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暴雨、大雪、大雾、结冰这些路面，一定要关闭自适应巡航。因为这个功能它是依靠车头的雷达摄像头来识别这个路况，雨雪呢会遮挡相应的传感器。所以这个结冰路面啊，无法让这个车辆啊，对于这个系统的车距啊、车速的判断很准确，它可能会失误。要么是会有突然的急刹，要么跟车过近，也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特殊的湿滑的结冰的路面。如果在出现问题或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刹车制动距离的变化也不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1: 是的，
0: 所以很容易引发相应的追尾和刮蹭的事故。
1: 那第二种

0: 这个方式就是遇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啊，或者你的道路突然变窄，匝道进出口，这个时候是严禁使用 ACC， 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车道线模糊的情况，就很容易撞上相关的施工设施，无法应对突然变道的情况啊，所以必须要手动全程的专注驾驶。
1: 第三种情况就是市区的拥堵路段，人车混行，这个最好不要开，因为自适应巡航更适合高速、快速路等路况相对比较简单的路段。市区里呢，行人啊、非机动车横穿，车辆频繁的有一些加塞，系统反应存在延迟，面对一些突发的这种加塞和行人的状况，它的反应啊是没有我们人自己快的。
0: 对，它是存在一定延迟的啊。根据相关的这个安全数据统计 ，L2 级辅助驾驶识别突发障碍物到制动是有1到2秒延时的时间的啊。市区车速慢也会直接引发刮蹭碰撞的现象。
1: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急弯、连续弯道、山路坡道也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因为弯道的行驶时车辆会偏移重心偏移中心线雷达和这个摄像头你无法稳定识别前车。
0: 对，是
1: 容易出现跟车失效、车速失控的状况。山路的坡道呢，这个变化也比较多。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车速，会出现溜车、车速过快这种危险。所以这种路段也必须需要大家全程手动驾驶哈。
0: 对，是的，碰到了一些这个急弯啊、连续弯道啊，或者市区拥堵路段、施工路段，像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是不能够开启车辆的自适应巡航的啊。大家要记住了。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集中注意力啊。送给大家一首音乐，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辅助驾驶和高科技的汽车功能到底该如何使用。

0: 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我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雨，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车辆智能驾驶和科技配置的使用指南。
0: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这个车道居中的功能。这个功能呢，能让车辆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
1: 嗯，是的，
0: 很多车主开了之后就会放松警惕，甚至双手离开方向盘，这是大错特错的啊。首先，这个车道线比较模糊残缺，如果无车道线的路段，车道居中会失效。一旦系统突然退出，车主没有及时接管车辆，那车辆就会直接偏离车道，
1: 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还有逆光行驶，像夜间对向强光照射啊，隧道进出口光线突变的时候，我们摄像头会出现短暂的致盲。那车道居中功能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失灵了。另外我们车辆超速，车门未关，安全带解开，胎压异常的时候，系统也会强制退出。所以在以上的场景下，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接管准备，不要依赖它。
0: 我们画一个重点，辅助驾驶它只是辅助，
1: 对
0: 啊，所以它不能接管驾驶啊。真正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啊，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车辆还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功能。
1: 是的，
0: 而驾驶员才是行车最重要的安全核心，雷达上的双手还是不能离开方向盘，视线也不能离开路面。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这才是正确使用目前的辅助驾驶功能的核心原则。
1: 对，
0: 因为它是辅助嘛，它不是全智能驾驶啊，
1: 所以大家不要完全的依赖车辆的一些辅助驾驶功能哈，还是要这个专注开车，把注意力放在双手握紧的方向盘上。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自适应巡航和车道居中是绝对不能用的一些场景，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那这些功能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去使用呢？可能遇到一些系统突然退出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去紧急接管它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光知道不能用其实还远远不够。
1: 对
0: 啊，我们得掌握正确的用法和应急的技巧，才能真正的发挥这个辅助驾驶的作用。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适应巡航的使用场景吧。它是只适用我们刚才说了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路况良好、车道清晰、车流平稳的路段啊。使用时呢，我们大家要把车距调整到最长，不要跟车过近。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大货车、大型客车，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制动距离。
1: 而我们在使用车道居中功能的时候，必须满足车速在3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那这个是很多数家用车功能的适用车速的范围啊。那你低于这个30公里每小时是无法激活的啊，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会自动的退出，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车速的区间。而且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长时间压线变道，

0: 变道的时候要提前开启这个车灯，提前打灯，手动操控啊，要记住了，在变道完成之后重新开启功能就可以了。这个行驶的方式是很安全的。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如果系统它出现了突然退出，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接管？这是很多车主会忽略的。如果我们的仪表盘上啊，这个辅助驾驶的图标突然熄灭了，也发出相应的警报，就是系统强制退出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第一时间要双手握紧方向盘。
0: 是的，双手紧握方向盘。
1: 对，脚要放在刹车踏板上，手动控制车速和方向，不要猛打方向和急踩刹车，平稳的来接管车辆。
0: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到的，就比如说大家每次在开车之前，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区域，包括车头雷达的位置啊，有没有灰尘积雪或者是污渍遮挡。如果发现的话，咱们可以顺手把它清理掉哈，保证我们的传感器是正常工作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这个觉得很好看很酷就随便去改装车辆的前脸挡风玻璃啊，因为改装会影响传感器的识别，导致辅助驾驶功能失灵。
1: 是，还要提醒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哈自动驾驶改装，
0: 对，
1: 辅助驾驶破解，私自改装车辆的智能系统，其实不仅会失去厂家的质保，还有可能影响车辆的行车安全，违反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其实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
0: 对，是的。所以总结下来，其实智能辅助驾驶是帮手，不是大家的替身。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它，能够省钱很多，但是滥用错用会增加在道路上行驶的安全风险。大家要牢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适用的场景，时刻保持在开车路上的专注感，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1: 聊完了辅助驾驶和智驾功能该如何正确使用，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我们车里的一些新的科技，对吧？这些科技其实给我们提供了车上的很多放松娱乐，甚至说提供了很多乐趣，但是它同样也有一些潜在使用的风险。
0: 是的，我们和大家在这个歌曲过后半点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有师弟。

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日常行车过程当中的车机卡顿、黑屏遇到的一些解决方法。
0: 咱们再来说说车主们天天接触到的这个车机系统吧。其实现在的这个车啊，屏幕是越做越大，
1: 对，是的，
0: 功能越做越多。什么大屏沙发、彩电、冰箱，
1: 对。
0: 但是不少车主遇到过这个车机卡顿、黑屏和死机、反应迟钝的问题，尤其是夏天高温、冬天低温，其实这种问题还是很频繁的。遇到之后，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态。
1: 确实，这个车机故障看似是小问题，但是行驶当中突然黑屏，可能会影响导航、倒车影像、空调的使用，甚至影响部分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结合相应的规范啊，给大家讲讲车机卡顿、黑屏的一些判断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自己能够快速的解决。
0: 其实这个也不用去维修店啊，也不用这个怎么样去单独处理，自己就能解决啊。第一步呢，轻微的卡顿反应慢，先做这个软重启，不损伤车机系统。如果车机只是卡顿，你打开软件比较慢，没有完全的黑屏死机，不要反复点击屏幕。首先我们尝试一下让车辆熄火断电，然后锁车等待5到10分钟，让车机系统完全断电复位，再重新点火启动。绝大多数的这个轻微卡顿其实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 对，是的
0: 啊。那部分车型呢有专门的车机重启的按键，长按音量键10至15秒也能实现软重启，这是最安全最常用的方法。我基本上如果是车机出现卡顿的情况，然后我就会重启一下。
1: 对，就尝试车辆熄火断电这个方法是大家遇到以上问题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当你的屏幕完全黑屏死机，强制重启和检查线路啊，要做到这一点。那如果你的车机彻底黑屏，按键没有反应，我们尝试强制重启，就不同车型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个主流车型大概就是长按音量加电源键15到20秒，直到车机重新亮起。那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使用手册。如果强制重启之后，发现它还是黑屏，那这个时候就要检查车辆电瓶电压是否正常了啊，因为电瓶亏电也可能会导致车机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检查车机保险有没有熔断，这个非专业人士就不要自行拆解了。就我们可以先排除一下简单的一些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排除之后依旧没有什么效果，无法解决的话，我们不要犹豫，立刻联系维修人员。
0: 第三步呢，就是频繁卡顿、反复黑屏，升级系统加专业检修。如果车机系统出现了这个卡顿、黑屏，重启后也只能暂时解决，大概率是车机系统的版本有些低，
1: 对，
0: 也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硬件的一些故障。首先你要联系4S店升级最新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来修复系统的漏洞。很多车型的车机卡顿啊，都能通过系统升级来进行解决。如果你升级之后还是频繁出现故障，那就是硬件问题。
1: 对
0: 啊，比如说主板啊，屏幕损坏呀，这个就需要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测维修啊，也请大家不要拖延，避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
1: 给大家分享一个避坑的技巧吧，就是你不要同时打开过多的软件，因为后台程序带都可能会导致车机卡顿。不要在车机里安装不明来源的软件，这可能会导致你的系统中毒啊、死机。还有就夏天停车的时候，咱们也是尽量停在阴凉的地方，
0: 对，
1: 或者买一个这个遮挡的相关的一些配件哈。因为高温会加速车机的硬件老化。冬天的时候也是啊，就是你低温启动之后不要立刻操作车机，等到温度升高之后再使用，能够减少卡顿黑屏的概率。
0: 希望我们这个车机系统啊，能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舒心的驾驶氛围和空间，而不是给大家带来麻烦。好，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主题。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下面是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车机卡顿黑屏快速解决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车辆科技配置的日常养护。
0: 其实我们聊完这个辅助驾驶还有车机的故障处理，就是最后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车辆的智能科技配置的一些日常的养护。还有很多车主有一些使用的误区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让我们的车机啊辅助驾驶系统用得更长久更安全一些啊。
1: 首先是辅助驾驶传感器的日常养护方法。我们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区域不要贴太厚颜色太深的膜，会影响摄像头的识别。其次我们要定期清理车头的雷达，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啊我们可以用柔软的布去擦拭它，不要用这个硬物去刮蹭啊，避免刮伤这个传感器。包括像一些雨雪天气过后啊，会有一些这个积雪泥水，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清理掉哈，保证传感器的视野清晰。
0: 再者就是我们这个车机屏幕的养护了。车机屏幕一般都是这种触控屏，千万不要用尖锐物品去点击划伤，贴专用的这种钢化膜，防刮防摔啊。清洁屏幕的时候呢，要用专用的屏幕清洁剂和软布，不要使用酒精啊，还有我们所说的消毒液。其实这个酒精是一个误区。它会腐蚀屏幕。不要在屏幕上放置重物啊，避免把这个屏幕给压坏了。
1: 是的，接下来纠正几个常见的智能配置使用误区。第一个误区，辅助驾驶完全替代人工，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那这个就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了啊。可能我们一些在售的家用车都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相关法律规定驾驶员必须全程掌控车辆，那双手离开方向盘属于危险驾驶，一旦发生事故，驾驶员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第二个误区啊，车机越智能功能越多越好，盲目加装相应的配置。其实原厂的很多智能的配置啊都是经过安全测试的。你后期私自加装的大屏或者是辅助驾驶的模块，会破坏车辆的电路，引发短路自燃的风险，还会影响车辆的质保，其实是得不到。

0: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哈。嗯，其次第三个误区，车机黑屏卡顿是很小的问题，不用管，车机系统和车辆部分功能联动。其实这个频繁的黑屏卡顿可能会影响我们倒车影像、胎压显示异常、这个驾驶辅助等功能，包括高速倒车时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出现问题咱们一定不要忽视，要及时的去认真的去处理它。
1: 其实最后一个误区呢，说到的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在大家觉得在任何路况都能用，刚才我们也说了啊，雨天市区也能放心开，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恶劣天气、雨雪天气这个市区拥堵山路弯道都是辅助驾驶的禁区，这些场景呢大家还是要手动驾驶。
0: 对，是的。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吧，这个智能科技配置是为了让大家行车更加的便捷更安全，但前提是我们要正确安全的去使用它，科学养护它，不要去依赖它，也不要去滥用它，要时刻谨记这个驾驶安全才是驾驶的核心。就是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1: 目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啊都是辅助驾驶功能，还没有可以完全做到这个全智能自动驾驶。
0: 对，
1: 这个科技有一天终归会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要相信自己。我们常说一句话，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的保障交到别人的手中，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正确用车，安全用车，避开隐患和误区。
1: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和大家讨论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车机系统该如何正确使用，避免误区，这样的讨论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祝大家一路平安，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赏，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

0: 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其实这跟偶遇一首歌、偶遇一段词是完全一样的。

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早在2016年，余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余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余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杜自持是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手炮制了像王杰、成龙、刘德华、张国荣、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天天堂电影院里这样说，总有一天我会丢下我所有的疲倦和理想，带着我的相机和电脑远离繁华，走向空旷。

0: 小庄移动各大网点。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冲浪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最近有朋友跟咱反映啊，说之前聊的话题有点严肃，所以我们决定今天聊轻松的。
1: 那好呀，要不咱先来玩几个关于水果的脑筋急转弯。我先问你啊，什么水果最土？
0: 这我知道，杨梅最土，因为杨梅土气嘛。
1: 啊，那什么水果容易迷路？
0: 榴莲啊，因为榴莲忘返啊。
1: 你还听懂？那我再问你，什么水果命大？
0: 嗯，这可难住我了。哪一种水果命大？
1: 不懂了吧？我告诉你，桃的命最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死里逃生。
2: 没毛病。
0: 你样一说吃的就兴奋。说真的啊，米夏，我原来以为你是咱们单位最大的吃货，但是后来我发现，哼，咱编辑旭旭有个隐藏属性。
1: 什么？没看出来呀？
0: 这几天你没注意他吗？就咱们编辑旭旭天天在他那工位上，不是嗑瓜子就是吃薯片，各种零食。
1: 这也太嚣张了。咱们领导最近正在各部门暗访呢，专查工作纪律，让看见了多不好啊。
0: 是啊，我也这么劝旭旭呢，

0: 这孩子就不当回事儿，还非说他有个朋友天天吃零食也能挣钱。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人家干的是临时工。
1: 临时工，临时工，我的天哪，我刚反应过来，合着咱们今天是谐音梗专场是吗？你什么时候想到的主意？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0: 我这不也是昨天晚上受到了启发吗？昨天下了班之后吧，我给我媳妇买奶茶去，在奶茶店吧就碰见一男一女在那儿聊天呢。那男的说，我给您说啊，我只都三种米，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决定权在你啊。第一种是草米，第二种是蔓越米，还有一种是你想了我米。
1: 哎呀，你太土了吧。我跟你说，我能接受你的硬汉风或者是酷哥风，唯独不能像现在这样。
0: 我现在什么样啊？
1: 羊癫疯。要说这谐音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开始流行了，而且毒性特别强。上次我去外地出差打车的时候我就遇到一回。师傅，那个到机场还得多长时间呢？
0: 呀，这个时间可是要很久的呀。
1: 是吗？那骑马要多久啊？
0: 哦哟，那要是骑马的话时间就更长了。虽然这个谐音梗很烂哈，但是这个骑马的动静让我想起前一阵子网上的那位女县长，骑在马背上录视频为家乡代言，飒爽英姿。这又让我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1: 停，我不能喜欢李白的诗，要不我们家该断网了。
0: 白的诗跟你们家断不断网有什么关系吗？
1: 李白跟陆游是两位著名的诗人，我要喜欢李白的话，那陆游就生气了，陆游生气的结果就是陆游气坏了，陆游气坏了我就不能上网了。
0: 行，你恶心不恶心？行，那我给你出主意啊，陆游气坏了你可以找欧阳修啊。
1: 那要是修不好呢？
0: 那就只能王之欢了呗。
1: 哎呀，今儿的节目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我还能复习到语文知识。
0: 哎，你还别说，米夏，你说到学生时代哈，咱们编辑旭旭今儿早晨还在那儿发感慨呢，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沉迷技术的宅男，经常错过结识女神的机会。
1: 旭旭怎么这么热衷于给自己找借口呢？错过女神就是因为他情商不够。
0: 听意思你是比较了解内幕。
1: 那是，我这消息绝对可靠。我跟你说，旭旭有一回在书店遇到一特漂亮的姑娘，波浪大卷连衣裙，知性美女。旭旭鼓足了勇气就上前跟人搭讪。
0: 美女你好，你买的是什么书？
1: 姑娘看了他一眼，虽然觉得这人有点唐突，还是很礼貌地回答说，编程。
0: 哎呀，你看你喜欢编程我也喜欢编程，咱俩真是有缘分哈。那你是喜欢 C 加加呀还是 Java 呀？
1: 听完这话姑娘白了旭旭一眼，你说什么呀？我说的是我喜欢沈从文的编程。K.O. 啊，对，沈从文的编程是一本特别著名的小说，曾经占据我书架长达3年的时间。
0: 嗯，这是后来就不喜欢看了？
1: 也不是，上回我妈给我收拾书架把我好一通训。哎，我说你看看你的书架乱糟糟的啊，你说这本书买了好几年你都没拆，你看孩子不看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怎么还有半包薯片呢？你看看你，那我怎么说你好？
0: 你这么大人了还让家长操这么大心呢？
1: 我也不乐意啊，我说妈，您都给我把东西整理好了，你为什么不捎带手的把垃圾也清理了呢？然后我妈对我说，你想的倒是挺美啊，跟你说啊，你妈我是个讲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呢都是帮理不帮清。
0: 你看前后鼻音都不分了。哎，我顺道打听一下，你们家里人是不是都是谐音梗爱好者？
1: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谐音梗的狂人粉丝。上回我们家招待亲戚，让我给摆了个果盘，我端过去我爸就给我来了一句，

0: 个果盘忒难看了啊，那个下去重新做一盘去。
1: 我心说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洗洗切切吗？我爸非不。
0: 你看你这梨，你切的歪瓜裂枣的，多难看呐！你让亲戚看见笑话。
1: 那您说这梨怎么切呀？
0: 你拿啥切的呀？
1: 不就拿咱们家厨房的菜刀啊？
0: 刀不行，你得用锯，因为锯梨产生美，明白了吗？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啊，那个您家里这情况，就喜欢那谐音梗，几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 刘翔，你这还算是客气的，上回还有人直接说我神经大条。
0: 那你这暴脾气，你不得跟人急呀、
1: 啊？那要换几年前，我肯定得急眼啊。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有人说我神经大条，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狠狠地摔过一跤，所以我就怀疑。
0: 你怀疑什么呀？
1: 是不是我这个神经衰弱了呢？
0: 米夏，你知道我其实一直都挺关心你的哈。
1: 刘翔，你这么说话，其实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挖坑。
0: 怎么说话呢？我问你，你还记得前一阵子突然雷鸣电闪下大雨吗？直到晚上才停那回。
1: 我记得呀，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就那天我在家里头闷头想咱们节目的发展呢，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完美，就是这个女主持人啊，这个脑子稍微差了一点。
1: 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再说一遍。
0: 你先听我说完了。当时外头下的那叫瓢泼大雨，我就问老天爷，这米夏还能变聪明点吗？老天爷瞬间就无语了。我的世界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发现谐音梗现在甚至有的时候吧，可以说能改变历史了。
2: 刘晓，你说话得慎重，谐音梗这东西不是刚出现吗？
1: 那才不是，至少秦朝就有这玩意儿。你知不知道秦始皇有俩儿子？
2: 知道啊，我刚看的历史书，公子扶苏，这秦二世胡亥是他弟弟。
1: 本来吧，秦始皇是想让扶苏接着当皇帝，但是胡亥这个人有心机啊，他想上位啊。
2: 那扶苏就没防着点他吗？
1: 要不说扶苏单纯呢，他每次看见胡亥都想，还能咋地？我跟你说，为了筹备咱们这期节目，我还特意进行了深入学习，发现谐音梗这个东西吧，出现在土味情话中的概率其实特别高。
2: 什么？我这人太洋气，我没听过土味情话。
1: 您在这方面知识匮乏的真正原因您知道吗？我猜恐怕是没人跟您讲过情话吧。你这样啊，我给你学两句，咱可提前说好了，这是节目需要，你不要过度联想。哎
2: 呀，那是你想多了。
1: 你吃过辣椒吗？
2: 亲爱的，我当然吃过了。
1: 我给你分享一下辣椒的种类好不好？
2: 嗯，有哪些呢？
1: 不辣的，微辣的，麻辣的，甜辣的，还有我想你辣。想带你吃烤紫薯。
2: 为啥不吃烤红薯呢？
1: 因为我俩去吃烤紫薯，就是我紫薯与你了。

0: 五一假期你想好去哪玩了吗？我推荐个地方，风景秀丽，人还特别少。
1: 真的？那是什么地方呢？
0: 那是一个海岛，名字叫神魂颠倒。
1: 那我去不了了，因为我一直住在另一个岛上。
0: 你住在哪个岛上啊？
1: 我的穷困潦倒。
2: 哎呦我的妈！
3: 哎呀呀，我觉得适可而止了。知道的，咱今天是讲的谐音梗；不知道的，以为咱节目改成相亲角了呢。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描述都会出现谐音梗。
3: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土味情话吧？
0: 对，不是不是。你比如说啊，有个男的告诉你，我喜欢大海，你觉得他
3: 胸怀宽广？
0: 不见得，哼，可能他这么说的时候吧，心里全都是海浪。
3: 啊，真的呀？那要是有人说他爱上了一片森林呢？
0: 森林？别光听他嘴上胡说八道，这个人很有可能他其实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话题有点沉重了啊，另外还显得略不着调啊，接下来往回拉了。那个咱们来个脑筋急转弯，调节一下气氛。
3: 这个我擅长啊，我先问啊，说厨师、理发师、工程师三个职业的人在沙漠里，谁最有可能活到最后？
0: 这还用猜吗？肯定工程师啊，人家会修房的。
3: 你注意听题，是在沙漠里活到最后。
0: 那就是厨师，人家会做饭。
3: 错，活到最后的肯定是理发师。
0: 理发师在沙漠里，凭什么呀？
3: 在沙漠里没有水就活不下去呀，为什么理发师能活到最后呢？
0: 啊，对啊，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三个人只有托尼带水。
0: 不带你这样的啊，你怎么还冒出英文谐音梗？
3: 哪儿叫英文啦，不都是你们说的吗？每个理发店都肯定会有一个托尼老师
0: 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我说咱能不能讲点通俗易懂的谐音梗？你不要给我这种老年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随意设置一些门槛。
3: 哟，刘笑，这时候你就承认自己是老年人了？那我讲个有年代感的，《西游记》，你总知道吧？
0: 这我知道。我这《西游记》里能有什么谐音梗？
3: 有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纳闷，为什么妖怪抓了唐僧不着急吃，不是要到处请客，就是非得给人洗洗涮涮蒸了煮了的。你个妖怪，你还怕吃生肉吗？
0: 是是是啊，我以前也有这个疑惑。
3: 更有甚者，有的妖怪在打算清蒸唐僧之前，还非得让人开心点儿，都快成下酒菜了，谁还高兴得起来呀？
0: 不是，说到这儿我就有点迷糊了啊，为什么妖怪蒸唐僧之前还非得让人家笑呢？
3: 这主要是因为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0: 哼，看来妖怪没吃上唐僧肉，就是因为短视频看多了，耽误了自己搞事业。
3: 我再给你讲一个白娘子的故事，够老了吧？你知道许仙给白素贞送礼物，白素贞为什么不高兴吗？
0: 有这段吗？
3: 当然有了。许仙给白素贞买了顶帽子，白素贞戴头上都快累死了。
0: 这为什么呀？
3: 因为许仙买的是一顶鸭舌帽。
0: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知道。那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老版的白娘子里头动不动就唱歌？
3: 记得呀，青城山下白素贞。
0: 那你有没有发现，每次许仙一生气，白素贞一唱歌，许仙就能原谅他？
3: 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呗。
0: 你说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白素贞唱的是一首饶舌歌曲。
3: 我发现咱们这节目开始走向意识流了。哎，其实这谐音梗啊，不止俘获人类，你知道吗？连动物都开始讲谐音梗了。
0: 这个胡说八道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底线，不许这么开玩笑啊！动物怎么讲谐音梗啊？
3: 怎么就不能呢？ 刚才白素贞不就是动物界的代表吗？我再讲一个食草动物的，比如说鹿，两只小鹿搞对象处朋友，雌鹿对公鹿说：“
2: 亲爱的，你看人类谈恋爱，男的都会给女的送花，要不你也送我一束花吧。”
3: 这时候雄鹿对雌鹿说：“
4: 除了我抠门，我想送你花可是送不来呀，因为咱俩都是梅花鹿。”
0: 童话故事都出来了啊，米夏同学。
3: 三月最近家庭出了矛盾。
0: 就你八卦多，又出什么矛盾了？
3: 你不知道啊，三月多大岁数了，天天沉迷于打游戏，拿孩子买玩具的钱给自己游戏人物买皮肤，给他媳妇气坏了。
0: 啊，不是，这三月有点忒不着调了，这两口子能不打起来？
3: 开始还没有，直到三月媳妇让他解释一下，三月说：“
0: 男人不都这样吗？你打小就开始为游戏花钱了。”
3: 你好意思说呢？那你现在多大呢？你知道你有媳妇有孩子吗？
0: 那没办法，你要非让我说的话，我只能说。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哎呀，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这谐音梗放咱们节目里吧，特别不好做。我这老劝你，你说还劝不住。
0: 我这为谁呢？还不为你吗？你看你啊，为了节目整天流泪流汗，你现在基本上照我看已经那个步入了阿姨的行列了，那个不能这样啊。
3: 我成阿姨了，为什么不能流泪流汗呢？
0: 因为阿姨流汗，那就可以简称为遗憾。
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刘笑，我感觉你马上就走火入魔了，咱要再这么继续聊下去，我觉得咱俩之间得有一个得先疯了。
0: 咱不是想尝试个新风格吗？煎熬一下那是肯定的，你至少咱现在是往前迈了。
3: 行吧，也不知道今天这节目大家听着啥感觉，或者您有想听的爱听的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啊。没错，我们一定会全力满足您的要求。不过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节目里呢，米夏刘笑就只能先跟您品到这儿。
3: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1: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

0: 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1: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0: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2: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8: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清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于

0: 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色香味失时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1: 干不着吧？
0: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2: 追忆出门时，杂月置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0: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3: 老爷，我们怎么办呀？
2: 风呐，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也是大欢喜。
0: 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
4: 随袁先生领袖文坛，
5: 久闻大名啊。
2: 幸会幸会。
0: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
4: 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
2: 美在，美在啊！
5: 好吃。
2: 好好好，
5: 来。
0: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36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10。先生还说鸡功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6: 起鸡皮，白鸡毛，白云鸡，土鸡，
7: 切公鸡，小学鸡，
8: 鸡咁脚咁就咧，即系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垫鸡啦。
0: 就连广东地图都像是一只鸡腿，到广东吃白切鸡，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先生曾这样描述白切鸡：
9: 肥鸡白片，自是太根，选酒之味。由于于下乡村落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
0: 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

0: 酒之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麻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杏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只因为原产地是封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杏花鸡在林间漫步跳跃，鸡肉里的脂肪微滴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常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无骨，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
1: 走开走开走开，
2: 咁犀利啊！哇，你嚟打我，咁恶嘅鸡公。
0: 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4个月大的母鸡。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2: 如果不切掉那个火呢，更加高温，到时候那个白切鸡呢就爆了皮，同埋太过老。
0: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凝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3: 好山好水来骗鸡，兰州之行，终身难忘。
0: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袁枚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鼎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3: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子元康乐好收集，未免休妻常会老。归饮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霜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0: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
4: 好继续。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六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1: 你说一个快70岁的老头了，离开这幽静江南，跑来这岭南受办秋老虎的罪，哎，我图了什么呀我？哎，那现如今我是有双眼没法看一看阳光，有双脚没办法蹬一蹬磨坊。

0: 山，了无生趣，了无生趣哦。
1: 老爷，老爷你宽心啊，还是先把药喝了吧。
0: 好，
1: 清心休养。
0: 好药。
1: 老爷，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杨公邀您赴家宴的日子呀。
0: 啊，救我命者乃杨公也。快，
2: 嘿嘿，
3: 一听到朋友要摆家宴，袁枚手里的药也不苦了，身子骨也不弱了。设宴的杨公便是高要县令杨兰坡。在肇庆期间，他们一同练字作诗，畅论古今，算是志趣相投。最要紧的是，杨兰坡也是一位吃的行家。
4: 知道员工今日抱恙，特地准备了一道滋补佳肴，来。
0: 哎呀，好好好。
5: 鱼到越冬，则杨兰坡名府善根而名，仿其故曰：不过现杀现烹，现说现缺，不停顿而已。他我皆可略推。
3: 现杀现烹，现熟现吃，讲究新鲜本味，一直是粤菜的特色。遗憾的是，杨兰坡的善根已经慢慢淡出肇庆人的餐桌，今天另一道鳝鱼菜扛起了肇庆人追求鲜活的大旗，折折鳝鱼包。哎，注意啊，虽然在普通话里念折折，但在粤语里要读撅撅。哎，这个发音有什么讲究啊？原来啊，粤语里的撅撅是拟声词，指的就是烹饪过程中发出的滋滋声。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撅。在所有折折包里，折折鳝鱼包当之无愧占据 C 位。包内加入食用油爆香，开始放入炸过的蒜瓣和陈皮一同翻炒，为去腥做准备。切块的烧猪肉丰富了鱼肉的油脂，多种氨基酸融合，鲜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6: 放心啦，爸爸有你先。
3: 当包中的油珠开始翻滚，微微冒烟，立即加入处理过的带血鳝鱼，往锅盖和锅边泼洒广东米酒，酒液缓缓渗入包内，酒精在挥发过程中带走鳝鱼中的腥味物质，实现再次去腥的效果。折折包追求的就是速度，30秒后开盖，加入酱料、胡椒粉去腥，丰富口感，生抽上色，蚝油增鲜，翻炒均匀。
6: 一定要快，一淋就唔好食啦。我哋广东人一定要攞到锅气。
3: 立刻盖上锅盖，焖30秒，计时必须精确到秒，滋味万千，就在这争分夺秒之间。水灾、暑热、生病，哎呀，老袁的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了，可他的口腹之旅一刻也没停下。
5: 阳明府作乐园，大炉茶杯，细腻绝伦，一箩烧肉，一锅烧白肉，不加佐料，以芝麻盐拌制，切片煨好，以青酱拌制。鱼到广东，吃观正台，颠不冷甚佳。
3: 杨公园罗嗦肉，锅烧白肉，颠不冷，朋友一路招待，袁枚就一路吃过来。其中有一道菜，先生不仅记录的细致，还替他划分了等级。
5: 小猪一只，6-7斤重者，前毛去灰，插上炭火自知，要四面祈祷，以深黄色为度，

0: 随园食单对烧小猪的做法有详尽记录。哎，等等，这不就是今天的烤乳猪吗？在开烤之前，去骨已经决定了一只烤乳猪的成败，剔除颈骨和蹄骨，这样才方便用钢叉固定，确保乳猪受热均匀。焯水去腥，千万记得刮破肋骨上的白色薄膜，为即将登场的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1: 白牙汤呢，就是少量得了，不适宜放多的，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0: 还有蔗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蔗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2: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至里面肉，使油膏走入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至皮，则肉上之油浸入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0: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8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3: 酥为上，脆次之，硬是下矣。
4: 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0: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渐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十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2: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仙贵者，他生永不落红尘。
0: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玉盘珍馐他吃过，杏林真言他说过。

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想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

0: 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

0: 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家好吗？我是春晓，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和春晓一起启程出发，搭乘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的美景。

潘玮柏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亲爱的，是不是你也和我一样，偶尔想要远走高飞呢？这是林忆莲的一首歌，让她这首歌带着你越飞。

连一连带来的远走高飞。当我们在一件事情里面深陷其中，或者我们感觉自己身在牢笼似的感觉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去选择一段旅行，去陌生的地方，就像远走高飞一样。其实这只是给你的那个心灵放一个假，让你的疲惫、烦恼、心慌通通都不见，因为你要收集一段美好的时光。

0: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儿，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3: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是刚才的歌名，其实康子峰带来的这首歌。因此呢，要找一种在路上的状态，你要去寻找发现自己。麦田守望者带来这首在路上，也让我们想起了那部伟大的小说，想起青春期特有的怀疑和叛逆。

那里曾有灯火的辉煌，那里没有漫漫无尽的黑夜，那里永远不会被遗忘，那里没有孤单寂寞黑夜。我们理想中的那里究竟是哪里呢？要听听许巍的《那里》，那是我们的憧憬。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季如锦带来空位，我们会羡慕那些说走就可以走的人，他们的想法呢总是比大多数的人要简单明了，也许明天就出发，听起来多么具有诱惑力，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

也许明天就出发。有目的地呢，总是会充满干劲。那巴士从一座城市的这端到那端，听到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曲《梦为双城故事》。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1: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0: 与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1: 祝您出行平安。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个人旅行源泉带来，身心疲惫的时候，你会希望有一段时间是逃离你本来的坐标，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这个时候呢，最佳的选择就是去看海。你想想，当你躺在沙滩上望着星空，那个感觉应该很美好吧。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悄然的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的音乐列车就要靠站了。最后带来的是戴欣塔娜的这首《寂静的天空》，有空的时候给自己一场心灵的放松，一场舒畅的旅行生活吧，这一定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自在。我是春晓，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知不知道什么是
1: 当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3: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2: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颜碧舞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4: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总是会在我耳边轻轻的环绕。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8: 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七集《化敌教子》。
2: 那是公元1010年，当时的欧阳修只有4岁，妹妹2岁，其父欧阳观撒手人寰。这对于欧阳修母子三人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欧阳观虽任地方左官，但为官清廉，家中并无积蓄，一时间母子三人生活陷入了绝境。正当他们走投无路之际，其叔欧阳业找到了嫂子郑氏。
3: 嫂嫂，兄长不在了，你们眼下的日子过得实在是紧紧巴巴，我看不如这样，你们母子三人去为弟那里吧。
4: 二弟啊，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里了，可嫂子我心里清楚，你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都同你的死去的哥哥没有二样，做人仗义疏财，为官两袖清风啊。
3: 嫂子，小弟毕竟有官职在身，总还是有些俸禄的，多赏三人又有何妨呢？更何况还是我的骨肉之亲呢。哥哥虽然不在了，可还有他这个弟弟在呀。我欧阳业即使有3寸气在，岂能让我的至亲饥寒交迫呀。
2: 就这样，正是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欧阳业的家中。虽说衣食无忧了，可困扰郑氏的难题又出现了，这就是欧阳修已经4岁了，有心教他习字，可这么小的孩子用笔墨那不是浪费吗？想个什么办法呢？正当郑氏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郑氏带着2个孩子来到河边洗衣服，忽然惊飞了一群白鹭。
5: 娘，那些飞走的是什么鸟呀？
4: 哦，那个呀，那是白鹭。
5: 哦，那就是白鹭呀。
6: 娘，是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白鹭吗？哎
4: 呀，对呀。
5: 哥哥，娘，你们看，这里有好多白鹭留下的脚印。
6: 哎，娘。你看这个脚印像不像脚丫的鸭子？
4: 有了，这下不用愁了。你们等着，娘去折几根笛杆来。
6: 娘，你踩这些笛杆做什么呢？
4: 你猜猜看呀。
6: 应该是用来写字的。
4: 哎呀，你怎么一猜就猜中了？
6: 连日来娘正在为我读书之事发愁呢，苦于找不到笔墨纸张，刚才那群飞走的白鹭给娘提了醒。
4: 我儿就是聪明。孩子们，你们过来，看到这笛杆没有？哎，这就是笔，眼前的这一片沙滩啊就是纸，咱们可以尽情地在上面写字了。
7: 哦，写字了，写字了，写字了。
2: 就这样，郑氏开始教欧阳修写字，教者努力，学者认真。可又一个难题来了，这条有沙滩和笛杆的河距离家中足有1华里远，晴好的天气还说得过去，若是遇到刮风下雨岂不更难？再者有沙滩处都淋水，若是失足落水那还了得。很快郑氏又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6: 娘，你背个布袋做什么呀？
4: 装沙子呀。
6: 装沙子？你应该不会让我在家里洗字吧？
4: 我也就是聪慧。你看啊，把沙子装到箩筐里做成沙盘，
8: 可以循环往复的使用，哎，我们就可以足不出户的在家练字了，对不对？
6: 这个太好了，娘，真没想到你居然想出这个办法来了。
8: 办法总会有的，赶快练字吧。
6: 好嘞，娘。
2: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的欧阳修饱读诗书，家中无更多的书读，就把借来的书抄录，还没等抄完就已经能背诵全书了。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叔叔看到了他创作的诗赋，
3: 好，甚好啊。从文章来看，遣词造句恰如其分，行文叙述如行云流水，详略得当，主题鲜明啊！无论诗词还是歌赋，都是无可挑剔呀、啊。不要说同龄人，就是同城人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生可畏啊！照这样下去，我们欧阳家族必定出一个大人物啊！嫂子，您的功劳首屈一指啊！
2: 修果然成为了北宋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年来，化蝶教子也成为后世教子的佳

0: 就变软了？哎，这个时候再用小刀这么一刮，哎，核桃皮这不就掉了吗？
1: 啊呀，还真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核桃人出来了。
0: 嗯，给吃吧，剩下这些我慢慢给你包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少爷，你干什么去呀？哎，这孩子。
1: 姐姐，姐姐，你嚷嚷什么？你看这是什么呀？这么大的核桃人，你是怎么把皮剥掉的？
2: 我是自己用手弄掉的。
1: 好弟弟，你真聪明，那你到底是怎么弄掉的呀？你快教教我。
2: 这你就别管了，快吃核桃吧。
1: 你不教我就不吃。
2: 这
1: 父亲。
3: 嗯，我在书房都听到了。光儿，这核桃皮真的是你自己剥下来的吗？
2: 我
3: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支支吾吾的做什么啊？要说实话。
2: 不是我包的。
3: 那是谁帮你包掉的呀？
2: 是家里的仆人，他先是用开水把核桃泡了，后来又用小刀刮了几下，核桃人就取出来了。
1: 啊，原来是这样。
3: 这才是我司马池的好儿子。王儿啊，一个人聪明是好事，但如果仰仗聪明就说谎骗人，那可不是好孩子啊。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还要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记住了吗？
2: 孩儿记住了。
4: 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生，他后来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即使对权贵也不说自己违心的话，赞成就是赞成，反对就是反对。诚这个字，司马光不仅终生践行，他还把这颗种子传递给了学生和后

0: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1: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2: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1: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

0: 您家。
1: 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2: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比英明一鹏上台鞠躬。
1: Show time。
0: 90后小伙因为长得老气，专骗70后阿姨。小伙一共骗了多少钱呢？3个月借款超过15万。
2: 姐，姐。
0: 哎，是，你看春天来了。
2: 哎，等会儿，春天来了怎么了？
0: 哎，这花都开了，草也绿了，但是你看，
2: 你还是一个人。
0: 叫你好几次吧，不是你儿子就是你老公。反正你这来回来去就这么多事儿，
2: 是羡慕哈、啊、
0: 太事儿了。你有没有自己的生活啊？你有没有独立的人格？你也想想，一大晚你围着老公孩子锅台转，你自己还有什么啊？
2: 有老公啊。
0: 太气人了，你老说这个有老公我。

0: 打架的也不少呢。
1: 是我们不打。
0: 哎，你知道那明星有一段又要离吗？幸好你们俩不错。
1: 我听你这意思，怎么着也应该轮到我了，是这意思？
0: 没有啊，我就说你跟你老公真天作之合。
1: 哎，你咬牙干嘛呀？
0: 吃点东西
1: 吧。我跟你说正经的，你找一个吧。
0: 哎，干嘛呀那累赘？咱们来，你说你要看电影。他进去睡觉，你想吃这个，他想吃那，说得协调，互相得迁就、忍让、挺烦的，不找不找，找他干嘛呀？
1: 不找哈。
0: 啊，
1: 这小伙挺好。
0: 啊，
1: 我给你推软件的。
0: 你怎么你都结婚了？我说张远，你在交软件，回头那老李知道了以后问我，我可怎么说呀？你不能一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外想，你这
1: 谁往外想了？就你帮我往外想，天天的。你下一个，我告诉你啊，你看这软件没有？你就你。左扒拉右扒拉，你看，哎，
0: 慢点，
1: 这个
0: 高，这眉眼不错，
1: 这个呢，
0: 这脑袋大，
1: 这个呢，
0: 这个不是我的，这个
1: 不是你的菜，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就告诉你，我跟你说啊，陈姐不丢人，不丢人，知道吗？他那年龄段他是有分布的，你知道吗？你看人小年轻的，人家哎匹配都是小年轻的，哎，你今年五十，五十，
0: 刚五十，别五十。
1: 准的哈，就是刚过完生日，准五十岁是吧？
0: 那倒也不是，
1: 五十。你看到时候你匹配上的都是哎45到60这区间段的年龄。
0: 哦，他自己就智能灵活型。
1: 对，你可以设置。60? 你看，我帮你设置。你看，你下了吗？你下载了吗？
0: 我还找吗？不着急，其实追我挺多的，
1: 是吧？
0: 不愿意过这样的。
1: 哎，看看这个，
0: 多自由啊！
1: 这怎么样？
0: 哎，我看这个，45型，45型。刚才那多大？
1: 刚才那47。
0: 哦，但是我其实现在还没这心呢，算以后再说吧。
1: 行，那我就不跟你
0: 说。没做饭了吧？该。
1: 我老公今天晚上说呀，说那个，结婚也10多年了，今天给我们弄一烛光晚餐，我们俩一块儿。
0: 哦，好不容易赶一回烛光晚餐，你可得好好吃。
1: 是吧？对，关键你得有对象啊，是吧？嗯。
0: 这张元儿认识这么多年了吧？就这点有点可气，嫁一好老公，天天你面前显吧，真是。交友软件这玩意儿，这还好用呢，真不真呢？我先把我兴趣写上，兴趣什么呢？看花，看画，喜欢文艺运动，爱吃那个火锅、烧烤。身高写高点，先是1.6米，写1.63米，穿点鞋，身穿1.65米吧。啊，就这么着，欲寻那个品貌端正。那个志趣相投，年龄合适，事业有成，责任感强的男士，携手终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哎，就这么写，咱们有文化，就这么织。又筛了这么多呢，我瞅瞅，这几个不行，哎，这仨还行，把那几个都删了。喂，有一个跟我谈花的，这还是这仨里长得最顺的一个。
2: 您好，
0: 您好，
2: 我看到您的信息。就自告奋勇，其实我特别紧张。
0: 别紧张哈，您是赵新海？
2: 对，赵新海。
0: 好名字，心里有海，海阔天空嘛，心有大海，身心不慌，心朝大海，春暖花开嘛。这名字是
2: 我爸给我起的。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呢，就直截了当了啊！
0: 啊，您说
2: 我是75年的
0: 哦。
2: 怎么了？
0: 没事
2: 啊、哦。我呢，就在咱们市这个交警大队
0: 哦，交警大队的，
2: 当辅警
0: 哦。
2: 这个
0: 打辅助
2: 啊，对，然后呢，这个就是真心想，找伴好好过日子。
0: 嗯，那您这家庭情况呢？您是这个
2: 离过婚？
0: 你也离过婚
2: 啊？
0: 哦，
2: 您也离过婚？
0: 哦，我在材料上写了，我是离异的。
2: 嗯，
0: 嗨，这怎么说也好多年了。嗯，一个人过也挺好，其实
2: 是，一个人待多了，习惯一个人了。
0: 习惯了，我跟您说吧。
2: 但是呢，就是到有些时候吧，那有个伴儿
0: 啊，略感失落一些，
2: 还是很幸福的。
0: 嗯。比如像那个春暖花开，想去这个
2: 踏青，
0: 春江水暖鸭先知，想一块大鹅呀、大鹅呀、花啊、草啊，缺个伴儿。
2: 刚才您说那个是大什么？
0: 小品里老那么说吗？大鹅，大鹅。
2: 哦，对，我听您普通话挺好的，怎么就单列这句改了个大鹅呀？
0: 我爸你有幽默感。
2: 哎，

0: 谢谢您对我的鼓励，这一人呆惯了，这墨点还得慢慢找啊。
1: 挺好挺好。其实我对于这个事儿是随缘那个态度哈，
0: 没错，
1: 我也不着急。
0: 这感情这事儿啊，可遇不可求。
1: 是，所以我也觉得咱俩要在一块儿的这个了解的速度呢，咱也不用像年轻人那么着急。
0: 对对对，
1: 慢慢来，
0: 慢慢的。对，我先把我电话发给您。
1: 好，咱们呢有机会就见个面。
0: 您看这个明天行吗？今儿实在是太晚了。
1: 今儿见面，明儿又聊太着，行。
0: 您这个幽默感比我强，是吧？
1: 我也是刚有的默点。
0: 真是不好。
1: 哎呀，真是没想到聊一块儿去了，还给。
0: 可不是嘛。
1: 您离几年了呢？
0: 有些问题咱当面聊啊。
1: 好好。
0: 我离了4年了。
1: 第二天。哎，这儿。您看我一眼就认出您了，您跟照片上区别不大。
0: 是，我看您，哎呀，这还是越看越爱看。
1: 是吗？
0: 是。
1: 那照片上可能做点处理哈，多少要比
0: 没有
1: 年轻。
0: 这个没有，一点都没有变化。
1: 哦，
0: 确实是那么年轻。
1: 哦，
0: 请您喝咖啡吧。
1: 好的。
2: 两杯卡布奇诺，好嘞。您慢用啊。
1: 哎呀，您看着您这个挺年轻的，我觉得。
0: 还年轻呢？哎呦，我这岁数不饶人，真的，这个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时光如水，生命如歌，真的。
1: 哎呀，一套一套的，有文化呀。
0: 没有，这跟您学的。快，您看，您这个笑声完全就是个小女孩，天真烂漫的小女生。
1: 哎呀，也不行啦，这叫岁月不饶人呐。
0: 不，饶过您了，绝对把您给饶了。
1: 说是这么说，他饶过谁呀？也老了，你说年轻那会儿啊，真是。
0: 您年轻，那不定得有多少人追呢。
1: 哎呀，这，咱们不是自夸哈，确实当然是那么一父亲方圆几里的那么一枝花。
0: 是。
1: 我当时那老公吧，他也是因为我就是年轻啊，
0: 哎呀，
1: 是很冲动的。
0: 千万。别说不愉快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咱们
1: 不提。
0: 对，可以开始一个重新的幸福生活，是吧？
1: 您是离多长时间？
0: 4年啊。
1: 4年了都。哎呦，那您也不容易。有小孩吗？
0: 没有。
1: 一个人过一天。也没再找。
0: 没有。
1: 也没谈。
0: 没有。
1: 一个没谈。按说您这4年都没找，可能用情还挺深。
0: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这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当你想找的时候呢，不一定找得到。当你不想找的时候，可能随便浏览一个网页，突然就发现你的意中人了。
1: 哎，有时候是缘分
0: 啊。对，就特别得相信缘分。哎，我和您这就遇到了，可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最大的幸福了。
1: 确实一个人
0: 哟，对不起，我这队里边有事儿，让我实在抱歉，有紧急任务。
1: 有任务啊，
0: 我赶紧归队了，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我们这工作，你反正将来你也得理解。
1: 别耽误您，别耽误您，
0: 就这么着啊。
1: 这任务重要，注意安全啊。
0: 好嘞，明天一定约啊，买单。
2: 哎，好嘞，
0: 没事。哎呀，哪能让女生花钱？
2: 明天您还约这儿哈，陈姐。哎，我看你今天行。哎，
1: 怎么了？
2: 春光满面。
1: 哎呀，睡好了。真的，你别说，女人要美就得靠睡。干嘛？
2: 没事。
1: 哎，我那软件我没怎么用，我老觉得这些东西不靠谱，
2: 是吧？
1: 你说这生活中的事儿，你非得放到那么个虚幻的环境中，你能有什么发展呢？
2: 那用没用啊？
1: 瞎划了划了，但真我不太想找，目前
2: 人不好哈，不靠谱，
1: 也不好找，主要是咱们不了解。瞎刷了一下，没怎么着。其实我还是想先抱一个独身的吧状态，是先怎么着，先怎么着。
2: 昨天那卡布奇诺喝怎么样？
1: 怎么？
2: 我看见了。
1: 哎呀，
2: 昨儿下午
1: 我呀，
2: 过接孩子正好过那儿，我看瞧得真真的。哎，那哥们儿不错呀。
1: 不瞒你说哈，咱们说姐妹，对我还是挺好的。
2: 啊，是挺好。他干嘛的呀？
1: 大队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有人说这是充满个性的一代，00后在法庭上为流浪猫辩护，18岁的眼睛在凝视5000年前的玉琮。
3: 电竞冠军在复盘战术里藏进孙子兵法，非遗主播用老袖片拼出赛博朋克。那些被称作幼稚的追问，在你看来一文不值，在他们看来却指向珍贵的矿藏。
4: 我们都曾拥有18岁的锋芒，无论什么年代哪个纪元，在时代的画布上，青年永远热泪盈眶。
3: 54青年节，为自己鼓掌。
5: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娱乐72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6: 再少一点点零食。
5: 90后小伙因为长得老气，专骗70后阿姨。小伙一共骗了多少钱呢？3个月借款超过15万。昨晚有一特别紧急的任务，我都不敢跟你说太多啊，因为人家是任务。哎呦，那什么那个，你们这么来，你们这么来，你们第一队、第二队，你们去那儿堵，你们去那儿截，我要拿东西去了啊。哎呦，人家这个特威风。真的，执行任务没聊完呢。
2: 哪年的呀？
5: 75的。
2: 还见面吗？
5: 见呢。
2: 什么时候、啊？
5: 他约我，约今天呢。
2: 遇不用我陪你去啊？
5: 不用。
2: 哎，你倒直截了当啊！
5: 啊，不用。哎，我时间来不及了，我赶紧走了。
2: 那我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跟你说，但是我提醒你啊，你可问清楚了啊，好多事儿、
5: 哦。你放心，你放心，我是什么经历的，是吧？这么多年了，我这岁数什么没经过，没见过呀。所以这个人呐，事儿经的多了，眼界就不一样了。
2: 嗯，
5: 看问题特别准确。
2: 我就提醒你，反正你多留神，好吧？
5: 行，明白、也是为姐姐好。
2: 行，
5: 就
2: 是、
5: 这
2: 样，拜拜。
5: 2个月后，
0: 哎呦，
5: 啊，
0: 这任务啊，一个接一个。这回这个好，你都想象不到啊。这个
5: 危险啊。
0: 有点孤胆英雄那劲头，哎，就我一人
5: 啊，深入
0: 啊，就我一人
5: 深入调查，
0: 可不是嘛，该取证的取证，该这个发信号发信号，最后任务胜利完成。哎呦，好，
5: 你们怎么发信号啊？是打那个突，
0: 哎呀，
5: 调动千军万马，
0: 哗哗哗，对对，
5: 包围他们
0: 啊，对，
5: 围剿他们，
0: 有对子马，然后这个有这个长矛兵
5: 啊，什么什么对对。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有自己的信号，我这东西都我都告诉你，那不大家都知道了吗？你咱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明白吗？记这个是不是？
5: 尊重你，尊重你。
0: 在单位呢，我听领导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不都听你的吗？是不是？哎，
5: 就是注意安全啊！
0: 那咱就干这行的，那有什么办法？
5: 以前是一个人，以后你想想，你不注意安全的话，那
0: 是是是。哎呀，你一来就说这个，一来就说这得想考虑。
5: 那不得担心你吗？
0: 啊，是是是是，这个，哎、
5: 啊，这个怎么了？这个
0: 这个，我这心里有事儿，我这真的是有点。今天有点难，我这哎呀，我就跟你张嘴吧，我特别抹不开。可是呢，你说，你就是我心里最近的人。
5: 干嘛？不是要求婚吧？我跟你说，我倒是，不着急。但是你要着急办，我也可以跟着这个节奏来。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啊，但你说准备特好吗？那不可能。
0: 那既然你都这么明白，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5: 那你说吧。
0: 那个。我想借钱。
5: 借钱干嘛呀？
0: 我呀、我跟我特好一铁哥们儿投资一个店卖渔具。哎呀，最近有点资金周转不开，就刚开完那个博览会，那渔具博览会就是全国各地的那个好渔具。哎呦，鱼食卖鱼食一年都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5: 真的呀？
0: 啊，所以，哎呀，我这是
5: 差多少？
0: 差8万块钱。
5: 8万块钱？
0: 啊，你小点声。
5: 不多呀。
0: 你说不多，那真的是眼前的真赚不开这8万块钱呢。
5: 8万块钱说多不多啊？说少呢？也不少。
0: 哎呦，你这大喘气可是喘得太大了，我都说完一句话了，你才说这后半句来。 这玩意儿就是
5: 现在看来是有商机的哈，
0: 不是有商机，这是迅速的，就是
5: 积累一下啊，
0: 然后就马上它就变现。
5: 是啊，
0: 打点人身功夫，这利润就来了，
5: 是吧？
0: 就是稍微顿挫一会儿，这下子掉人家嘴里了。你说我这么努力，我这么使劲攒钱，你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赚多赚少，不将来都是你的吗？所以。
5: 明白了，
0: 这、就是，但是我特别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个事儿，让你感觉得，哎呦，我这还没怎么着呢，先找我借钱，你这我不找你，我找谁呀？是不是？
5: 那行，8万吧，行，那我就转给你。
0: 没事，你要难就算了，我再找别人拆开点。
5: 不用不用，咱俩这关系，再说你又是为咱们将来考虑的吗？
0: 是，
5: 那这个时候我不拉你一把，谁来拉你一把呢？
0: 对，就靠你这把了。
5: 那一把就一把吧，
0: 我就只能指着你这一把了。哎呦，
5: 转了，
0: 太感谢你了。俩月以后，
5: 怎么谢我呀？
0: 俩月以后，连本带利带人都是你的。
5: 我才不要你的人呢！
0: 哎，我又烦了。
1: 怎么了呀你？
0: 跟我一块儿投资鱼竿那哥们儿，最近他这身体状况有点问题，就突然查出了点问题，住院费就得交8万。
5: 怎么了？那他交呗，那这是有病你
0: 的
5: 治病啊。
0: 这不我俩这钱不都投在鱼竿上了吗？这不这
5: 那从
0: 俩月回本，这刚一个半月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5: 那么严重啊？
0: 我不救他，咱的钱也回不来啊。
5: 哎、
0: 而且是势头这么好，你说他突然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特紧急。你想，这关键部位，这赶紧做手术。
5: 那他这好得了好不了啊？咱别到借完了以后，拿不回来了。
0: 不是绝症，但是手术费要交8万。我要有钱，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这嘴。你说，但你说我心里头只有你，对不对？就是。这个将来这些问题都是我来负担，你就踏实过好日子。可是现在我真是转不开了，我只能跟你说。
5: 他就没什么亲属啊？
0: 没了一个人，老哥一个。
5: 哎，也是个可怜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呢，相逢何必曾相识，也不容易，也一个人。来，那我就借了。
0: 这你真的
5: 为咱们将来？
0: 我谢谢你，亲爱的。
5: 没事儿，反正你记得。等他
0: 还你，
5: 一定让他别忘了。
0: 他不还我都得还你，我可不敢欠我媳妇儿的债。
5: 哎呦！
2: 陈姐，陈姐，
5: 张远，
2: 这两天怎么失魂落魄的呀？
5: 不是那个谁，他最近忙也没怎么找我来。
2: 谁呀、啊？
5: 哦，我跟你说了，就是我那个先谈那个男朋友。
2: 怎么了？
5: 最近太忙了，打电话都不怎么接。
2: 他不是那个大队吗？
5: 对呀、啊，要说有什么任务哈、啊，最近忙、啊、我能理解，但是吧，实在是有点怪了，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5: 我借他2回钱了、
2: 啊，
5: 说是这个月应该还了，但是呢，
2: 还了，
5: 现在没有，
2: 没还你，
5: 头期未还，人也找不着。
2: 嗨，这给3500的，那还用还？
5: 什么？3500？
2: 让
5: 他们3500我要吧。
2: 陈姐你别急，你的身上都变了，你马上要现原形了。
5: 我那钱可不少呢。
2: 他借你多少钱、啊、
5: 两次都有8万块钱。
2: 加一块16十啊。16万呢？
5: 你放屁行。
2: 你借了他16万
5: 啊。
2: 陈姐你傻了吧你。
5: 你是觉得我。
2: 傻。陈姐还等什么呢？
5: 等他什么忙啊？你说是不是出任务的？不联合国的什么事务上面？
2: 那用得着他吗？
5: 怎么这警察呢？
2: 我跟你说，陈姐，你有点上头了吧？哎，是不是有点上头了？
5: 我这是演技，我能上当受骗吗？
2: 那你就是上当受骗了呀！那你就是上当受骗了呀！你上心了，对吧？然后呢，他就利用你把那钱给你借走了，然后他不还你了，你还等什么？你还不赶紧报警去？找他们大队去啊！
5: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大队的。
2: 还是骗子呀，还是骗子呀！行了，赶紧吧，打110吧。
5: 那你陪我去。
2: 这时候找我了。
5: 民警同志，你说他？
7: 对，据我们认真调查，犯罪嫌疑人是93年的。
5: 长得可不像啊。
7: 他是长得有点着急，他就是利用这个嘛，专门骗一些这个中年的妇女同志们。
5: 像我们这样的中年单身女性，
7: 对，是主要他的行骗对象。
5: 我们怎么了，我们？
0: 阿姨，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骗你，我努力
5: 你
0: 好好改造，我把钱还您。
5: 我就不说我是怎么被你追求的了啊，你又送花又买咖啡，一天到晚问我冷不冷饿不渴不渴热不热，完了以后我这些都不提啊，你这装辅警，我跟你说我就跟你没完。
0: 啊，也就这段事儿您管不了。
5: 我都没往心上去，我也不爱你，就是逢场作戏而已，我一点都没有上你的当，因为我什么没吃过没见过呀。
7: 陈姐咱可别亏心了啊。
5: 你怎么还跟这儿来了？
7: 你让我跟你来的。
5: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在浙江杭州，50多岁的李阿姨在交友软件上结识同城好友陈某，根据匹配到的信息，两个人确实非常契合，都是70后，并且还住在同一条街道。于是呢，李阿姨开始和这位所谓的帅哥聊了起来。一来一去半个多月之后呢，两个人就在现实里见面，并且确定了关系。确定关系之后呢，这位帅哥开始向李阿姨借钱，一借就是15万之多，比咱演的还要夸张呢。但是最终因为长时间不还，李阿姨还是选择了报警。调查真相之后，竟让人大跌眼镜。
7: 经过调查，这个男子居然是90后，就是长得老气。一般呢都是骗70后的中年单身女性，为了让女朋友们更放心，更容易上当，他还修改了年龄，做了假身份证，编造了交警辅警的身份。
0: 别管什么年纪，哎，利用对方情感空虚来行骗，总是很容易得手。别管是男骗女呀，女骗男呀，主要对方情感贫乏寂寞，基本上经不住对方的这个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而且呢会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直到人财两空的时候懊恼不已。您听那大姐
5: 哦，爱情啊，
7: 这大姐疯了。
0: 是啊，
5: 最终呢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3: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2: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4: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中国移动送好礼，买手机不如领手机，热门机型限量领，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品牌手机带回家，再送大额流量刷到爽，快来办理吧！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正正一对。
0: 光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化名为贝约的比利时漫画家皮埃尔·库利福德和他的爱人共同创造了蓝精灵这个艺术形象，随后陆续推出了漫画、动画片，并且受到了全球各地观众的喜爱，包括在中国也有很多喜爱他们的观众。从早期的国内电视报上可以查证，蓝精灵的动画片至少在1986年的暑假就已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将蓝精灵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2017年4月21日，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在国内上映。这是蓝精灵系列的第三部动画影片，在国内取得了 1.74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您对蓝精灵这个动画形象还有哪些记忆呢？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又是什么故事呢？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动画影片《蓝精灵：寻找神秘村》。虽然这部影片是蓝精灵系列的第三部，但却是第一部全动画 3D 版本影片。之前两部在制作的时候都采用的真人加动作捕捉加动画特效的方式，但是这一次制作团队决定回到最原始的画板中，寻找蓝精灵充满魔法的经典形象。他们翻阅了早期的漫画书籍，学习贝约的绘画方式，制作了向经典致敬的蓝精灵外形。但是这个决定也给制作方带来了其他的挑战，因为动画版的蓝精灵长得都是一个样，制作团队只能通过添加装饰或者塑造性格来对每一个蓝精灵进行区分。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蓝精灵：寻找神秘村》。故事发生在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这里是蓝精灵的村庄，里面住着很多人如其名的蓝精灵，比如做事莽撞、粗心大意的笨笨，知识渊博的聪聪，勇敢健壮的健健，还有村子里唯一的女孩蓝妹妹。不过蓝妹妹的身份并不简单，她是邪恶巫师格格巫用黑魔法创造出来的，本身只是一团没有生命的泥巴，为的是帮助格格巫找到蓝精灵的村庄，并且抓捕更多的蓝精灵。幸运的是，蓝精灵村庄的首领蓝爸爸也懂得一点魔法，他将蓝妹妹进行了改造，去除了她心中邪恶的一面，让她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蓝精灵。但是蓝妹妹也有自己的困惑，就是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点，不像其他的蓝精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一天，他来到聪聪家，聪聪和健健正在做试验，聪聪兴奋地把成果展示给蓝妹妹看。
5: 快来看看我的新发明，蓝精灵使命寻找器，现在健健是测试对象。
6: 哦嘿，蓝妹妹，重来一次。
7: 嘿，蓝妹妹。
8: 哦嗨，那玩意儿安全吗？
5: 安全吗？当然了。你最好待在这儿，拍拍手，开始录音。蓝精灵使命寻找器第一次测试，准备好了吗？健健，
6: 准备好了。
5: 哇，测验成功了。
6: 哇，这玩意真懂我，
5: 它可以准确找到健健的本质特性，
6: 超级强壮，
5: 并把它提取出来。这个叫做聪聪牌能量精华液，给你可以第一个试用。安全？
8: 好吧，说实话，听到你说安全我就不太想。
4: 聪聪启动设备，健健头上的帽子开始颤动，很快帽子上就出现了象征着强壮的肌肉标志。蓝妹妹打开精华液的瓶子，这时笨笨突然开门闯了进来，无意间撞了一下蓝妹妹，结果蓝妹妹没有拿稳的瓶子摔在地上，立刻发生了爆炸。
9: 嗨，笨笨，
5: 你刚好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阿武，
8: 嘿，既然那玩意儿可以探测出渐渐很强壮，那它应该也能测出我的本质是什么。开始吧，聪聪。
4: 蓝妹妹戴上帽子之后，匆匆启动设备，但没想到帽子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标志，而且短短几秒钟后设备还坏掉了。
5: 哇，太神奇了。
8: 怎么回事？
5: 你的能量并没有被提取出来，相反你吸收了周围的能量，这可能是因为你并不是一只真正的
8: 真正的蓝精灵。说下去没关系。
5: 不，我的意思是这台仪器并不适合你这种类型的蓝精灵。
8: 好吧，没关系，我懂了。
1: 匆匆，
6: 嘿，别管这个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8: 好啊。
5: 好棒啊。
2: 精灵滑板，
5: 精灵滑板。
4: 可是就在树林里玩滑板的时候，蓝妹妹意外地发现了一只陌生的蓝精灵。他看到蓝妹妹之后立刻逃进了禁忌森林，那片森林是不允许蓝精灵进入的。不过那只蓝精灵丢下了自己的帽子，就在蓝妹妹拿着帽子充满疑问的时候，她突然被格格巫派来的秃鹰给抓走了。格格巫通过占卜找到了帽子的来源，得知禁忌森林的深处还有很多蓝精灵。就在这时，匆匆、渐渐和笨笨溜进了格格巫的城堡，偷听了格格巫的占卜，并且救出了蓝妹妹。蓝爸爸知道这事儿之后非常的生气，把他们叫进了自己的房间。
9: 我们闯进了禁忌森林，那只大机器
10: 然后
9: 我们发现有
10: 说话，
9: 谁
10: 有
9: 马老
10: 当时我们
9: 有
10: 精灵滑板，
9: 突然我们看到了一只神秘的蓝精灵。
11: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不准踏进禁忌森林。你们说的什么地图、神秘蓝精灵还有格格巫的城堡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规定都遵守不了？就因为你们偷溜出去才让自己陷入了险境。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决定惩罚你们。闭门思过。
5: 什么思过？
9: 不要
5: 不要这样，
9: 别这样。
11: 没有不要，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同意你们不准踏出房门半步，听明白了吗？
8: 您说的对，爸爸。
11: 啊，什么？
8: 您说的对，我们太鲁莽太冲动了。
11: 没错，就像我说的，你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8: 对，说的一点没错，我完全同意，你们觉得呢？
12: 对，
5: 没错。
9: 你在说什么呢，妹妹？
11: 很好，那另外，
8: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回家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11: 哦，是啊，我觉得那样
8: 我们接受惩罚。走吧，伙计们。
9: 好的好的，走了。
5: 你想干嘛呢，妹妹？
11: 蓝妹妹，其实你们
8: 放心吧，爸爸，我们一定会好好闭门思过反省自己的，我们绝对不会踏出房门半步，直到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而且为防止下次再犯，我们还会多反省几天的。
11: 很好，但是
8: 感谢您的教诲，爸爸。
11: 真搞不懂这些孩子在想什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3: 来来来，满上满上。
1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4: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4: 虽然嘴上说着要好好的反省，但是蓝妹妹并没有照做。他回到房间之后就开始收拾行李，等到深夜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他就偷偷地溜了出来，准备独自前往禁忌森林。但是在围墙边，他发现了渐渐、匆匆和笨笨。他们作为蓝精灵四人组，决定一起去禁忌森林给那里的蓝精灵报信。他们穿越高高的围墙，终于走进了禁忌森林。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大开眼界，惊讶不已。这里有调皮的植物，会喷火的蜻蜓，会发光的兔子。突然他们发现格格巫已经来到这儿， 于是双方开始争分夺秒地寻找其他蓝精灵。就在蓝妹妹等人探寻森林的时候，突然有一群戴着面具的蓝精灵围住了他们。
9: 你是谁？你想干嘛？
2: 过来，
9: 蓝妹妹，
2: 我们要怎么处置他？看他的头发，看他的帽子。
4: 蓝妹妹认出眼前这个戴帽子的人就是之前自己看到的那个蓝精灵。
8: 是你？你是女孩？她是女孩？哦
4: 哦，这些蓝精灵摘的面具，原来她们都是女孩。
2: 就是她，她就是我跟你们讲过的那只蓝精灵，就是世界外面的那个。她真的是蓝精灵，这是怎么回事？
10: 我叫莉莉。
8: 嗨，我是蓝妹妹。
2: 我的天哪，我的名字叫花花，很高兴认识你。我们这儿没有叫蓝妹妹的，不过有伴儿吧，克罗夫、梅朵、菊菊、冬青、真真，待会儿他们会做自我介绍的。哦，瞧瞧你，你和我们不太一样。恕我直言，我可没骗你，你知道怎么用绳子和木棍生火吗？我知道，我可以表演给你看。不对，让暴风来吧，他最擅长这种事了，对吧，风风？
8: 哦，我们是来提醒你们要小心格格巫。
2: 格格巫？
12: 格格那
2: 是什么？
8: 他是个邪恶的男巫，他的目标就是抓住所有的蓝精灵来提升自己的魔力。他知道你们的神秘村在哪儿。
2: 神秘村？嘿嘿，神秘的不是我们吧，是你们。
15: 我们得把你带回精灵丛林。
16: 可是这几个蓝色的肉团要怎么处置？
15: 哦，一起带走。
2: 走吧，蓝妹妹，我带你参观我家，你可以给我讲讲那个哥哥坏蛋。你想再听一遍吗？嘿嘿嘿嘿嘿
16: 嘿。好了，走吧。
9: 好棒，你们女孩总是太较真了。
16: 说的没错。
4: 突然出现的蓝精灵们把蓝妹妹四个人带回了自己的村子。蓝妹妹惊喜地发现，这里和自己的

0: 跟他们保持距离，蓝柳柳，这些家伙很可疑。
1: 我发誓，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是来提醒你们要小心坏巫师格格巫，他在找近邻里的三棵大树，还有张地图，给他们看看。聪聪，
2: 拍拍。
0: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虫子。
3: 聪聪将小虫子拍拍放了出来，拍拍在地上画了三棵大树。
0: 实在不好意思，这些并不是树，
1: 他们是瀑布。格格巫找错地方了，如果他真去了死亡沼泽，那他就有去无回了。
0: 没人能活着从那出来。
1: 恕我直言，你们并不了解格格巫。
0: 没错，但是恕我直言，你们也不了解我们。
1: 相信我们，他死定了。
0: 暴风，你去那里侦查一下，看看情况如何。就这么让他们几个留在这儿，这绝对不行。看看那个家伙，他肯定不正常。大家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4: 好了，告诉我那个格格巫长什么样。
5: 哦，其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巫师，穿着黑色长袍，跟一只猫和一只鸟住在一起，挺可怜的。
4: 既然你认识他，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5: 嘿，我，他居然骑上了蜻蜓。啊，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的名字叫笨笨。笨笨，
0: 别担心，笨笨不会有事的。
1: 哦，风风会照顾好他的。哦，用他自己的方式。
0: 好了，姑娘们，既然我们的客人不辞辛劳远道而来，我们也应该以精灵丛林的方式尽地主之谊吧。
3: 蓝精灵女孩们从蓝妹妹等人口中得知了格格巫的阴谋之后，立刻做出了防御计划。到了晚上，村子外面果然有动静，女孩们一拥而上，制服了对方。
0: 投降吧，巫师。
6: 什么巫师？
1: 他是个老头。
7: 那就是格格巫，
0: 他戴着一顶红帽子。
6: 天哪，不会吧。
4: 他好像没那么难对付。
1: 听着，格格巫，这就是你擅闯精灵丛林的下场。
6: 格格巫，你到底在说什么？
1: 不，等一下，你们搞错了。
6: 蓝妹妹，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
1: 爸爸，又学到一个有意思的词儿。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花花，停下，深呼吸，离这位所谓爸爸远一点。
1: 介绍一下，这位是蓝爸爸。
8: 嘿，
6: 嘿，
1: 你叫爸爸。
6: 那几个小子呢？
9: 我在这儿啊，爸爸。
10: 您好，爸爸。
5: 我骑了蜻蜓，爸爸。
6: 哦，谢天谢地，你们都没事儿。
1: 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6: 我哦，将来是老的辣，对吧？
0: 是啊，够老的。
6: 听着，你们四个跟我回家，马上。
0: 别着急嘛，所谓爸爸。
6: 所谓爸爸，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0: 没错。我叫蓝柳柳，是蓝精灵的首领。
6: 很抱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才是蓝精灵的首领。
0: 随便你怎么说，所谓爸爸。
6: 不好意思，你能不这么叫我吗？
0: 但这名字挺适合你。
6: 话说回来，你是怎么学会这些招数的？
0: 自学，怎么了？
6: 嗯，了不起呀。
0: 谢谢。
6: 您太客气了。
1: 好了，不管你们是怎么突然变成朋友的，别忘了格格巫就要来了。
6: 什么？怎么又扯上格格？
3: 正说着，蓝爸爸和蓝柳柳突然被石化了。蓝精灵们惊恐地发现格格巫就在不远处站着，他用自己研发的光球不停地砸向蓝精灵，被砸中的全部都被石化了。
11: 啊，蓝妹妹，我的小发明，你最终还是完成了你的使命。
1: 不是那样的。
11: 就是那样。你以为为什么我能找到这里？为什么你会把我从河里救上来？你本身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你无论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不过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是吧？
3: 格格巫将石化球扔向了蓝妹妹，可是他不但没有被石化，反倒吸收了石化球的能量。
11: 啊，我忘了，这些石化球只对真正的蓝精灵有效，而你只不过是一团泥巴。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1: 蓝妹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因为这是他的使命。
3: 格格巫抓走了所有的蓝精灵之后。

0: 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城堡，把悲伤的蓝妹妹留在了森林里。但是蓝妹妹并没有放弃，她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伙伴们。当她来到格格巫的城堡时，格格巫正准备吸收蓝精灵的能量来增加自己的魔力。
1: 蓝妹妹，蓝妹妹，真没想到你会来，在树林里哭够了。
2: 这些蓝精灵不值得我哭太久。
1: 你怎么了？
2: 我不想再装成蓝精灵的样子了，我要重新回到你身边，效忠于你爸爸。
3: 这不可能。
4: 这不是他的真心话吧？
3: 不不不，绝对不是。就算我会相信你，说实话我不相信，你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用你那双小兽手给我按摩吗？
2: 我能帮你找到其他的蓝精灵。
3: 找到其他的？你说什么？
2: 如果我告诉你蓝精灵村庄在哪儿，你会得到更多的魔力。
3: 让我算一下，再抓100只蓝精灵，我就能得到多10倍的魔力。不对，如果再加上，反正比现在多得多。不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想再做好人了。我希望你能用魔力把我变回原来那个邪恶的我。
3: 看来你已经想通了。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5: 蓝妹妹，不要！
3: 安静！你们这些烦人的小东西，我在思考。好吧，成交，就这么定了。邪恶蓝妹妹马上就来！
0: 格格巫对着蓝妹妹开始施法，准备把她变成邪恶的模样。但是没想到蓝妹妹吸干了她的魔力，最终成功地把她赶出了城堡。蓝精灵们虽然得救了，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开心，因为蓝妹妹吸收了太多的邪恶魔法，变回了一团没有生命的泥巴。蓝爸爸带着所有的女孩子们和那团泥巴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他们为蓝妹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所有的蓝精灵都聚集到了一起。
6: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的蓝精灵，但其实他是最纯粹的蓝精灵。
0: 蓝精灵们手拉着手，闭上双眼，缅怀着蓝妹妹。这时，奇迹发生了，蓝精灵们的悲伤化成了神奇的魔法，把眼前的泥巴重新变成了蓝妹妹。
2: 大家为什么都在哭？
7: 因为蓝妹妹他变成了一团泥。
2: 不，笨笨，是我就在这儿啊。
7: 蓝妹妹，真的是蓝妹妹，真的是蓝妹妹。
8: 安静点，笨笨，
6: 由他去吧。聪聪，表达悲痛的方式有很多种。
7: 可怜的小笨笨，我明白他的感受。蓝妹妹，
8: 哦，见见你。
0: 笨笨睁开眼，发现蓝妹妹就站在自己身边，她兴奋得不得了。然后聪聪、健健、蓝爸爸以及其他的蓝精灵们也都陆陆续续地睁开了眼睛。
6: 你总是能给我惊喜。好了，至于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8: 蓝妹妹是什么？其实不用翻书我就能告诉你答案。没错，只用一个词是不足以形容蓝妹妹的，因为她有很多面。
9: 哦，我还没告诉他呢，他已经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了。
8: 蓝妹妹是个驯兔高手，
10: 她很坚强，虽然还比不上我，不过也足够了。
11: 蓝妹妹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2: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 所以去旅行吧，
3: 去读书吧，
4: 去冲浪吧，
0: 去看演唱会吧，
5: 去打卡，
0: 去打开
2: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904的音乐时间。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朋友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小米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歌曲。那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有一个主题，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将会以欢乐为主题，将快乐进行到底。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可能想要听一些慢歌，听一些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的舒缓的歌曲，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快乐的歌曲，让我们此刻可能稍微沉闷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以快乐的歌曲为主题，跟大家去播放一些这样欢快的音乐。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歌曲让你一听就很快乐很上头？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发信息就可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将会送上的一首歌曲，那绝对是快乐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接下来呢就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让我们一起快乐起来。

是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歌曲，那我也想把里面歌词送给大家，你是最棒的，最发光的，最闪亮的，你是最好的，也是最俏的，你是最妙的，也是最骄傲的，而且我们的心有些时候是需要你去哄他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你就是最棒的。这里是我们的904早张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的在这里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以欢快的歌曲为主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它的节奏也是刚刚好，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当经典的这个 disco 旋律遇上了神仙的合唱，李克勤的沉稳的沉厚的声音加上周深的灵动的清亮，他们是改编的一首野狼 disco， 它既有复古港风的韵味，又有新潮的悦耳的动听，所以这首歌当你听起来的时候呢，它给我们的感觉是真的就是既轻松，然后呢又觉得很上头。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样热闹的歌曲有些时候也真的是可以解压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伴这样的一首歌曲卸下我们今天的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野狼 disco。

OK，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野狼 DISCO》，听完之后怎么样？感觉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呢，都是以快乐的歌为主的。那收音机前的此刻，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时光。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也是翻唱的歌曲。其实有些歌曲呢，它的原唱呢非常的经典，但是它翻唱的有时候让人觉得也不差。那这一版的翻唱呢，保留了原曲的深情与张力，旋律大气，节奏也特别的抓耳。它呢是来自于下了个天呢这个女生她翻唱的张宇的《雨一直下》。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用这一首特别有态度的好歌，陪大家释放一天的压力。为何

实关于翻唱的一些歌曲啊，有的人会特别的喜欢，但有的人呢还是钟情于经典的老版。那你会更喜欢《雨一直下》这首歌的哪一版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下了个天呢他翻唱的歌曲《雨一直下》，把它送给大家。我们继续的在今天的音乐时光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听关于欢乐的一些歌曲，因为我们今天选择的歌曲的话，它的曲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欢快一些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语作品，名字叫做《写信喽》。这首歌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旋律呢是轻快俏皮，带一点布鲁斯的轻松感。它的编曲呢也是特别活泼有趣的，而且又加上了陈奕迅慵懒又随性的唱腔，把豁达自嘲又乐观的态度唱得淋漓尽致。那歌词呢讲平凡人的小坚持与小快乐，听着很轻松很幽默又很治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名字叫做《写信喽》。

Thank you. Thank you.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像刚才小米说到的一样，它旋律特别的轻快，然后再加上陈奕迅慵懒随性的唱腔，里面听着特别的轻松，而且又加上了幽默感，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治愈的。今天我们是以快乐为主题，所以将会把快乐贯穿我们节目始终。那我们在接下来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来听这首歌曲都特别的合适，它会瞬间的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它的那种节奏就是特别活泼跟轻快的，而且整个的这个旋律是那种清新明亮，节奏呢也是轻松明快，整首歌听上去就是很阳光很干净也很舒服，它不会带给我们很多像其他的那些情歌啊或者慢歌那种复杂的情绪，只有简单纯粹的快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丽比演唱的小城夏天，而且我觉得它的前奏就特别的好听，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小米，下期再会喽。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2: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境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梦是梦，总会很幸福。你还是终于难留住，多少年思念的艰苦，多少次。

0: 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4: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消费趋势，消费的视角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一个角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要把目光呢回到县城。很多从老家小县城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啊，以为自己终于是走出了老家，过上了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回了一趟家发现，哎，这老家的县城消费水平早就远远超出了想象啊。
4: 哎，网上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热度很高，人们都在讨论，就说月薪30,000回老家被自己穷笑啦。
6: 这县城的人不少啊，或许啊收入不及一二线的城市，但是消费力仍然是强劲的。这种蓬勃兴起的县域消费令不少人感慨说，这北上广是工作，回家才能生活。
4: 是的，某东销售趋势显示呢，包括智能型的产品、升级型的小家电，包括智能手写本、智能货架在内的智能型的产品，以及像什么生发梳啊、助氧仪、植发梳、内衣烘干机、洗烘套装等等，这些升级型的小家电都在增速明显。县域消费者对于改善型消费品、享受型消费品的消费意愿会更强。
6: 另外呢，在县域市场当中，像什么红参、原参、林下山参等等滋补类的一些产品呢，成交额增长超过10倍啊。那注重养生和消费升级的背后，都是县域人们对生活品质高要求的一些写照。
4: 是的，遥想10年前，那是年轻人宁愿放弃高消费也要逃离北上广。10年之后，小镇贵妇、县城婆罗门的出现，则是那颗子弹打进眉心的声音。或许年轻人的未来抉择是永恒的话题，但是未来的事儿，那谁说得准呢？
6: 想必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一个假期回家的北漂啊，都要经历一次消费观的重塑。前段时间呢，你像我的同事小 K 啊，他说他就回了一趟老家。出发前啊，他买了一堆山姆的零食，计划呢对县城消费展开一次降维打击。
4: 却没想到发生了别的故事，是吧？
6: 是被这个县城消费给精准反击了。
4: 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6: 是虽然最近的这个山姆会员店距离这座县城啊都有160公里了，但这个在一线城市因为高昂的会员费被诟病的仓储超市却深入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亲友的手机里都有不止一个山姆代购群。
4: 哎，我最近刚看到这山姆代购每个月工资还挺高的。
6: 哎，停车场的台杆上啊都写着免费代购当天送达的广告。
4: 嗯，
6: 那公司的招待的零食如果不是山姆的点心，那未免会让人怀疑实力和用心的程度。
4: 这也太吓人了吧。
6: 小 K 说啊，他在老家待了5天啊，然后呢他就发现啊，在县城人们正在复制一线中产的生活。虽然一线城市的关键词是消费降级，但是在县城升级还远没有完成呢。
4: 是我们说到他的老家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的中部县城，在这儿市民们消费的核心区就是万达广场。
6: 嗯，
4: 陪爸妈逛了一趟县城 CBD， 哎呀，这小 K 发现这看起来和一线城市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差别。一楼汉堡王、麦当劳排排坐，二楼霸王茶姬、星巴克门对门，三楼海底捞永远在叫号。
6: 这些一线城市非常熟悉的品牌进入到了县城之后呢，入乡随俗，消费体验也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嫁接。县城唯一的一家星巴克里啊，没有人拿着这样笔记本办公，但是呢总有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约会。因为咖啡馆在县城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相亲。
4: 嗯，而且呢对于父母辈儿来说，30块钱一杯的咖啡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对于年轻男女来说，在咖啡馆相亲那总比带着烟酒糖茶去对方家客厅里那要舒服的更多。
6: 你看这咖啡厅啊，在一线城市是无处安放的第三空间，在县城却有了另外一种含义。
4: 对，和开店关店如潮来潮去的你像北京的一些商场相比，这县城 CBD 更加长情。
6: 自从前几年第一家海底捞开到这里啊，就一直占据着本地必吃榜的第一名。虽然客单价比这个县城火锅店贵上不少，但当人们想好好搓一顿，只有海底捞能够提供无平替的情绪价值。
4: 是主打一个有面儿是吧，流行总是比人们想象的更快触达县城。这小 K 的弟弟就在某捞做店员呢，他说去年科目三最火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店里点播，由于点名的顾客实在是太多，原本负责抻面的店员当中只好划拨一些出来专职跳舞。
6: 于是呢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大堂里，有人过生日，有人拍那个 vlog， 还有人抻面，有人跳舞，这场面呢就好像是这个诸神之战一样啊，把扩张的触角呢伸到了县城的连锁品牌。其实不只是海底捞一家，你像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星巴克许多曾经是中产象征的一些品牌呢也正在逐渐的祛魅。在县城的商业街走一圈，你会发现大城市商场的体验也能够复制个7七8八。
4: 哎，是的，不过一旦离开 CBD， 这消费马上呈现出来一种新的面貌，熟悉的县城感扑面而来。
6: 除此之外呢，县城文旅啊也正在反向吸引一线的城市的年轻人。你看过去的一些假期啊，可能大家会更向往一些大城市，但是呢近几年我们发现，比如说河北的霍格沃茨就是再次刷屏了。
4: 是的，在某书上，到县城学骑马学网球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适用型的中产方案。
6: 那一线城市里呢，代表精致生活的米其林们纷纷关店败退，商场里最火的是费大厨这样能把人均控制在2位数的一些店铺，从火锅到汉堡9.9块已经成为了餐饮内卷的基准线了。4块钱的柠檬水配享太庙，快餐平替塔斯汀啊，走进了北京。星巴克呢，如今也来到了县城。消费平权的时代，大家最终啊是在中间地带握手言和了。
4: 至于说到复制和模仿，在这个景观社会当中，你说我们谁不是在过着一种二手生活呢？
6: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默默他说了，向上的通道没了，只能原地享乐了，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县城潇洒的年轻人大多是不是靠着父母的积累只出不进呢？
4: 好像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还有默默，另外一个默默啊，他说这两年啊，县城的关注度真的好高啊，其实县城中产十几年前就这么消费了，只是那个时候品牌还没下沉到县城，他们都会去省会城市去消费，现在一线二线降级了，于是呢县城中产就 就被关注了。变化的是品牌，没变的是县城有消费力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二三个群体。
6: 嗯，还有 Golden 他说了，这十几年的公务员待遇疯狂上涨，你上海北京打工做白领，工资能保持不变，有个工作不失业那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早就被你当年的县城学渣同学嘲笑死了，认清形势吧。
4: 奇花玉树说了，从某方面来讲，这个是城市的消费降级，县城消费升级。

0: 老百姓之间啊，贫富差距小了，都没钱了。
1: 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这个限于消费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就是近段时间出现的各种的消费的这个趋势，您对于哪种消费是感兴趣的，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0: 嗯，
1: 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说到了消费的趋势啊。如果说今年的年轻人呢是抠抠搜搜花了不少钱，那中产的主题就是深思熟虑花了更值得的钱。
3: 今年这中产之间最火的词儿就是长期主义，跟上这波风的人都添置了不少最值得投资的单品，长期主义好物。
2: 这群中产啊，主打一个人到中年不吃便宜之苦，买东西之前先搜关键词加长期主义，那衣食住行呢都讲究，从一件能穿20年的大衣，能用3年不换的手机，到能当传家宝的手镯。
3: 那我这手机已经坚持4年了，这种可持续性的

0: 长期主义的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1: 在某东啊，耐用、大牌、高端、保值、投资等关键词的相关联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8倍，
0: 大牌服饰搜索量增长8.6倍，高端手机、手表品牌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倍。人们越来越重视商品和服务的长期价值的表现。
1: 那这种倾向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理念呢，就表现了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毕竟啊，这20岁才追求样式，30岁该追求品质了呀。
0: 是，长期主义这个概念在近几年其实很火，不知道大家对它有多少了解呢？长期主义这个词儿其实经常被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等等一些精英人群去讨论。
1: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啊，叫做《长期主义》，它其中就写到，只有长期主义者才能够赢得未来。长期主义呢，甚至还被誉为是人生最大的奇迹。
0: 其实简单来讲，这个长期主义它就是发挥时间的复利效应，长时间坚持做一件正确的小事儿，从而达到复利的效果，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1: 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践行长期主义这种生活观念，比方说运用到了生活消费上，于是呢就有了长期主义消费。很多人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践行，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0: 长期主义消费观念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金钱开支，让人享受低物欲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
1: 换而言之啊，养成长期主义消费习惯是一个慢慢的拥抱内啡肽的过程。
0: 比如说，同样的价格，比起花在几件凑合能用的物品上，还不如用来买一件品质好的物品。不仅这使用体验更好，而且呢，使用频率还会大大提升。
1: 长期坚持这样的购物选择，便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消费。久而久之，看着银行卡的余额越来越多，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呢，便会涌上心头。
0: 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养成长期主义的消费习惯呢？
1: 首先啊，就是在物品单次使用的成本上，我们要来看一看对比。那在挑选物品的时候，我们习惯以物品的价格来进行对比啊。那如果从价格来考虑的话，购入一件物品，我们能够长期持有并且重复使用，这样其实是会更划算的。
0: 这类人群的购物方式啊，应该更看重物品的单次使用成本。比如说这件商品它的总价可能比其他同功能的商品要贵一些，但是它的品质相较而言更好用且更耐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维度拉长，按照平均每次的使用成本来进行计算，其实是比起那些便宜的物品要更划算，更容易回本的。
1: 是的，因为再便宜的东西或是没用多久就坏了，或是呢用一两次就闲置，再也没有使用的欲望，这才是更加的浪费。
0: 所以我们在挑选物品的时候，不一定啊说价格越便宜就越好，应该要加入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的因素来进行辅助选择，这样才可以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物品。
1: 越常用的物品越要挑选品质好的，好用的物品呢会一直使用，而且长期的持有，从而呢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效率。
0: 我们的家居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说物品越来越多，不及时处理，那么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拥挤。
1: 那么在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看看家里有没有功能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物品，如果有，那么家里的这件物品就要先预设一个处理的方式，因为这些啊被替换下来的物品大概率是会闲置直到被遗忘。
0: 所以替换物品一定要出一才进一，选购要更谨慎，处理要更及时，防止家里的空间被闲置物品所占据。
1: 另外呢，完成物品的出一进一，能保持对于物品的专一性，提升物品的使用率。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更加珍惜仅此一件的物品，长期坚持这种消费方式，减少闲置物品的存在，这家呀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和自在。
1: 再有啊，就是购物清单。那么在选购物品之前，先列一个清单是很有必要的。想象一个场景啊，在自己即将要冲动消费的时候，马上拿出之前列好的消费清单，质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它吗？大概率会成功击退多巴胺引起的消费欲望。
0: 是的，在列消费清单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个物品是否是自己需要的、适合的和喜欢的。理性思考之下购买的物品会更加注重实用性，闲置的概率呢也会更低一点，同时也能够挑选出真正符合自己使用期待的物品，而避免踩雷浪费金钱。
1: 再有一点就是用复购代替挑选。 无论是走进超市还是网购，现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什么品牌功能

0: 款式多样化，让人是眼花缭乱。那么在购买物品前呢，相信很多人呢都会看一下这个测评值不值得入手然后再买，这其实是非常耗费时间的。那如果自己已经用过的物品，那它的功能款式和使用的体验各方面都不错了，对吧？不用说了，建议大家呢来复购代替挑选新的物品，
1: 这样可以节省挑选和做功课的时间，还能够减少试错成本，把这个时间和成本留给自己去做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更好吗？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打开一篇文章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便会对里面介绍的商品产生一些兴趣，想马上呢买回来试试。对于这些在购物清单之外的新种草的物品，千万不要马上付款购买，
1: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你暂时不需要的物品，它就是可有可无的，只是刚好此时此刻看完视频看完推文上头啊，被种草而购买欲直接上升。其实这个时候要做出理性的判断，你可以先把这些被种草的商品加入到购物车，缓上几天再来看看，看你还是不是真的喜欢，延迟满足自己的购物欲，能够有效的减少购买闲置品回家，学会延迟满足需求，一步步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的，长期主义呢，无论是运用在生活消费上还是工作上都是非常有用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啊过于浮躁，急于求成，付出了努力，短期内呢看不到成果，就没有动力再坚持了。对待一件事儿啊，永远要以第一天的这种心态来执行，因为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也会产生懈怠的情绪，再者就是无疾而终了。
1: 就像网上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说我们可以尝试把步伐放慢些，把人生的镜头拉远些，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隧道去观望自己，你会看得更加清晰，也会得到更值得的东西。
0: 一直坚持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将来回过头你会感激自己的。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

0: 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勤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却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一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为理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

就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三四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两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三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

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局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局不想与之相提并论，他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局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局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
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
13: 呀，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0: 逗你玩。
21: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16: 黑白分明造化机，谁人会解劫中危，分明只与长生路，怎奈人心处处迷。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欢迎您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和吃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儿这又是一段单口相声，郭全宝先生说的吃饺子，咱们赶紧请出郭先生。
1: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呢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唬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同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 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味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你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尚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 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你一花轿，看您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目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啊，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数步到那儿，准是多数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

0: 这老三心里就憋气，你说这老三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要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怎么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
1: 好，
0: 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跟你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嘿，算我的事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拨七个饺子，拨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啊。

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啊。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拨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顶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呀、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头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味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拨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

0: 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真的老大师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食，喂了个德，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收听过了郭全宝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吃饺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童守本、邓继增二位带来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5: 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4: 把你轰上来，
5: 我还是驴啊，
4: 把你蹬上来，
5: 不像话，
4: 把你赶，抱，把你鼓捣上来，
5: 什么呀？
4: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5: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4: 应该是
5: 把我换上来，
4: 把你灌上来。
5: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
4: 把你给更换上来。
5: 哎。
4: 您岁数挺大，
5: 哎，也不大，
4: 应该是老先生了。
5: 哦，不行不行，
4: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5: 哦，有事儿您随便问。
4: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哎，
5: 找谁？
4: 找我哥哥。
5: 找你哥哥
4: 啊？
5: 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4: 啊，
5: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4: 是
5: 啊，哎，上对，刚从那后台那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4: 由这儿出去的。
5: 他说奔串一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4: 那我追去啊，
5: 走吧。
4: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5: 啊，看见了。
4: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5: 啊，
4: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5: 没见过。
4: 您干嘛骗我呀？
5: 不是骗
4: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5: 你着急呀？
4: 啊，
5: 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4: 您站您多长时间
5: 啊？
4: 您告诉我在哪，我扭头就走了。
5: 我告诉你就走了。
4: 对对对，
5: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4: 啊，
5: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4: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5: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4: 啊，
5: 他是在哪个街道？
4: 在天津大院。
5: 天津大院
4: 啊？
5: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马路？
4: 走车马路。
5: 不是，什么胡同呢？
4: 有人胡同。
5: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4: 我这么告诉我的。
5: 不是，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4: 我哥哥
5: 啊，
4: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5: 对，
4: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5: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4: 不是，就他给人看门啊。
5: 想想啊，在哪个公司？
4: 不知道。
5: 哪个单位？
4: 不知道。
5: 什么字号？
4: 不知道。
5: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4: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5: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4: 他们那会儿
5: 啊，
4: 我记得地方挺大。
5: 哦，
4: 每天来好多人。
5: 是是，
4: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5: 哦，嘴里叨叨点什么。
4: 对对对，
5: 人挺多。
4: 对，
5: 地方挺大
4: 啊。
5: 这哎，我想起来了。
4: 您知道
5: 您说这地方啊，
4: 啊，
5: 可能是学校。
4: 哎，不像。
5: 什么叫不像？
4: 我不是学校，我见过
5: 啊。
4: 他们那儿比学校人多
5: 还多。
4: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面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儿叨叨什么。
5: 哦，大伙一块儿叨叨
4: 叨咕叨咕。
5: 哦，比您还大。
4: 对。
5: 哦，明白了
4: 啊。
5: 可能是庙。
4: 哎，
5: 怎么回事？
4: 就是庙。
6: 庙，你嚷什么你啊？
4: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
6: 是庙啊，
4: 我上哪儿找去？
6: 行了，
4: 庙在哪儿？
6: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4: 您都知道。
6: 哎，
4: 那您告诉我。
6: 我告诉你啊，
4: 啊，
6: 不能白告诉你。
4: 怎么？
6: 掏钱，
4: 掏钱
6: 啊啊！
4: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6: 我这咨询处要钱。
4: 哦，
6: 哎，不是。不白告诉你啊，
4: 是啊，
6: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4: 超劲儿。
6: 对，
4: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6: 哎，
4: 我还得感谢您。
6: 但是，
4: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6: 啊，
4: 花多少钱不算，
6: 哎，
4: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6: 哎呀呵，
4: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6: 哎，
4: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6: 什么感谢我
4: 啊？
6: 像话吗？
4: 怎么了？
6: 有你这么说话的？
4: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6: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4: 怎么说啊？
6: 哎，我得感谢您
4: 啊，
6: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4: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6: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4: 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6: 哎，这倒是。
4: 受累您告诉我吧。
6: 啊，告诉你啊。
4: 啊，庙怎么走？
6: 庙怎么走啊？
4: 啊，
6: 还得给十块钱啊。
4: 给十块钱。
6: 十块钱啊。
4: 嗯，咨询费。
6: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
4: 啊，
6: 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4: 哦，记号。
6: 哎，
4: 我知道。
6: 嗯，
4: 庙挺大。
6: 嗯，
4: 风景好。
6: 是是。
4: 年头多。
6: 哦，
4: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6: 好几百年了，
4: 我听他念叨过。
6: 行了，这就有门了。
4: 有门。
6: 我告诉你，
4: 啊，
6: 天津市最大的庙。
4: 哎，
6: 好几百年历史。
4: 对，
6: 那就是独乐寺。
4: 哎，
6: 又来了啊！
4: 独乐寺。
6: 是啊，
4: 我记得有一个寺，
6: 有独乐寺。
4: 对对对对，
6: 您上独乐寺，
4: 您告诉我吧。
6: 我告诉你啊，
4: 啊啊，
6: 这道不太远。
4: 是是，
6: 您打这儿啊，
4: 哦，
6: 奔东站，
4: 东站
6: 买张车票，
4: 嗯，
6: 奔蓟县，
4: 是
6: 下了车倒汽车，
4: 嗯，
6: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4: 那人挺多，
6: 人挺多，
4: 里边挺大，
6: 啊，大极了。
4: 还有佛像，
6: 啊，有有有，
4: 还有建筑，
6: 有建筑，
4: 有高楼，
6: 对，哎，
4: 对不对？
6: 什么
4: 高楼？
6: 高楼
4: 啊。
6: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4: 有楼，
6: 有山吗？
4: 哪有山？你靠大马路，
6: 靠大马路，
4: 一个大院
6: 啊，
4: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6: 还有
4: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6: 仨带尖儿的楼。
4: 对对对，
6: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4: 那是
6: 这是教堂，
4: 哎，我就去教堂。
6: 哦，去教堂了。
4: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6: 哦，有个堂字，
4: 您告诉我吧。
6: 啊啊，给15块钱吧。
4: 是。
6: 嗯，
4: 这又涨了。
6: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4: 哦，那行，给您15。
6: 十五啊，
4: 您告诉我怎么走？
6: 告诉您啊，
4: 啊，
6: 别人要告诉您，怎么告诉您？走边疆道，不对，
4: 哦，
6: 过不去，拦着了。
4: 哦，
6: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4: 您告诉我，
6: 打这儿出了门，
4: 嗯，
6: 奔赤峰道，
4: 是，
6: 一直往南去。
4: 哦，
6: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4: 对，
6: 哎，那个
4: 啊，
6: 就是教堂。
4: 门口有他们街道，
6: 哎，有
4: 特别热闹，
6: 对对对，
4: 特热闹，
6: 哎，
4: 尤其是过年，
6: 哦，
4: 这么快到
6: 日子也热闹，
4: 哦，过年最热闹，
6: 是啊，
4: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6: 哦，
4: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6: 是啊，
4: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6: 哦，
4: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6: 行了行了，
4: 有卖灯的，
6: 别介绍了，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
4: 啊啊，
6: 这可不是教堂，
4: 那是，
6: 这是娘娘宫。
4: 哎，
6: 怎么着，要去娘娘宫啊？
4: 我去娘娘宫，
6: 去娘娘宫。
4: 对，
6: 行，告诉您，
4: 您告诉我，
6: 给20，
4: 又远了
6: 啊，
4: 20给您，
6: 给我啊，
4: 告诉我，
6: 告诉您啊，这个地方啊，
4: 是
6: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4: 东马路
6: 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那叫娘娘宫。
4: 对对对，
6: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4: 哎，
6: 里边还有老道，
4: 有老道，
6: 哎，
4: 老道的干净，
6: 对，讲卫生，
4: 剃光头嘛，
6: 哎，
4: 人家拾掇的干净，
6: 不是，
4: 我做吃的也干净，
6: 老道可不剃光头，
4: 全剃头，讲卫生嘛，
6: 怎么呢？
4: 你像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吃的，老道在那坐的。
6: 别说别说，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行行行，我告诉你啊
4: 啊，
6: 您说的这个
4: 是，
6: 这可不是娘娘宫，
4: 那这个是，
6: 这是大悲院。
4: 哎，
6: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4: 我去大悲院。
6: 真去大悲院？
4: 真去大悲院。
6: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4: 不认识。
6: 不去了啊，
4: 不去了。
6: 好，我告诉您啊，
4: 谢谢。
6: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
7: 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
0: 这回啊
4: 啊，
0: 不找你要钱了，
4: 太感谢了。
0: 啊，
7: 这个道近
4: 哦，不远，
7: 哎，不远，
4: 谢谢
7: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4: 我这
7: 奔东站，
4: 嗯，
7: 买张火车票，
4: 哎，
7: 先到北京，
4: 是，
7: 哎，到了北京呢，张文
4: 先生，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7: 是啊，
4: 我上北京干嘛？
7: 你认识吗？
4: 啊，不认识。
7: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4: 不认识。
7: 还是的。
4: 那您呢？
7: 你去天津大悲院
4: 啊，
7: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4: 哦，
7: 嗯，
4: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7: 哎，
4: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7: 告诉您啊，
4: 您给我说说，
7: 到了北京
4: 啊，
7: 找着张义门，
4: 是
7: 过吊桥，
4: 嗯，
7: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4: 这才到。
7: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4: 不急，
7: 不急，
4: 不急，不急。
7: 哎，
4: 让各位听听。
7: 哎，
4: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7: 哎，是的，
4: 不忙不，您慢慢说，慢慢说。
7: 出了涿州
4: 啊，
7: 那儿有个戏楼。
4: 哦。
7: 走戏楼前边，
4: 嗯，
7: 近800多里，
4: 是
7: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4: 咱走近不走远的。
7: 那好啊，
4: 嗯嗯，
7: 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4: 是
7: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4: 哦，
7: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4: 是啊，
7: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啊。
4: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7: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4: 嗯，
7: 然后奔火焰山，
4: 是，
7: 哎，找着牛魔王，
4: 哦，
7: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4: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7: 我说你信不信吧？
4: 信信信信。
7: 哎，
4: 你接着说。
7: 哎，再找女儿国，
4: 嗯，
7: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落胎泉，
4: 是。
7: 这个水可不能喝，
4: 万一我要喝了，
7: 喝了你要做了胎
4: 啊，
7: 要养活不下来呀
4: 啊，
7: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再走狮子国、鸭子国、包子国、狗头国，
4: 嗯，
7: 坐3礼拜的飞机，
4: 是
7: 到了冰山脚下，
4: 哦，
7: 找一只白熊，
4: 不
7: 把你背上山去。
4: 是啊，
7: 到山上你一看
4: 啊，
7: 有3庙，
4: 是
7: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胡子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4: 啊，
7: 上面有一块匾，
4: 是
7: 上书3个大字，
4: 那是
7: 大悲院到了。嗯，
4: 好好好，
7: 哎，
4: 这才到。
7: 到了，
4: 倒不算远。
7: 哎，
4: 那就这么着
7: 啊，
4: 那现在我就去了。
7: 啊，去吧，
4: 我找我哥哥。
7: 哎，
4: 那咱们俩人是
7: 回头见，
4: 下辈子见。
7: 见不见瞎扯淡，
4: 那我可就走了啊。
7: 走吧，
4: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7: 哎，不，你呀，啊，托个梦来就行了。我告诉你啊，这疯子把他发出去，他这辈子要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4: 先生，
7: 哎，怎么着？回来了，
4: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7: 你呀，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4: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7: 多新鲜！
4: 您倒不知道
7: 哦，
4: 我心里头着急呀。
7: 是啊，
4: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7: 哦，
4: 没找着啊。
7: 是啊，
4: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你那个。
7: 是吗？
4: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7: 哦，
4: 个儿不高。
7: 哦，
4: 穿一个灰布大褂。
7: 啊，哦，长什么样？
4: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7: 嗯，
4: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7: 是啊，
4: 我问问您吧，
7: 嗯，
4: 您叫我怎么走啊？
7: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4: 您听听，
7: 嘿嘿，
4: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悲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7: 嗯，
4: 您告诉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7: 他呢？
4: 他那小子告诉我这道
7: 啊，
4: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7: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4: 他不让我坐火车。
7: 是啊，
4: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7: 哦，走着去啊。
4: 嗯，
7: 是啊，怎么走的？
4: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7: 哦，
4: 往前走奔东马路，
7: 啊，
4: 拐弯奔北马路，
7: 啊，
4: 北的官桥，
7: 啊，
4: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路，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7: 不， 出哪儿？
4: 德胜门。
7: 出德胜门呢？
4: 哦，
7: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4: 是。
7: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远了，远了，远了，
4: 远了，远了。瞧这小子这德行。远了，远了。他这蹦子远了
7: 啊，
4: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7: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4: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7: 怎么走呢？
4: 出德胜门，走青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源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萨拉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子木巴塔里塘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7: 哦到成都
4: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7: 哦
4: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圣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太原东北部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沧函州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吉
7: 到曹老吉了
4: 奉府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北担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台下属高子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孟丹阳柳泉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7: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4: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封广西桂林市温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7: 到香港了
4: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7: 布达佩斯
4: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7: 走拉布拉达河了
4: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族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7: 回国了
4: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采集沟姚门渡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土满井昌都马镇河金沟的开源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浦屯玉果站马三家子兴隆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埔大后山高山的青锥的赵家屯高帮的大连河双阳店锦庄女儿河高铁连接汉尼沟新城白庙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7: 才到
4: 先生
7: 嗯
4: 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7: 够远的
4: 我招他惹他了
7: 嗯
4: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7: 嗯
4: 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7: 怎么
4: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7: 是啊
4: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
7: 哦
4: 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呀、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按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7: 是、
4: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7: 那你看我干嘛呀
4: 我可就寒了心了
7: 怎么呢
4: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7: 没嘴那是气球啊
4: 别人怀胎10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 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它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0: 您呢，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1: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邻不和，七八辈，九拧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省点劲儿赶路。
1: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我就按照您说的当。我上天津大本院，我走了，回家。
0: 不，您回来
1: 啊？
0: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本院吗？
1: 真的。
0: 告诉您
1: 啊，
0: 打这出门
1: 是
0: 五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1: 就这么近呢。
0: 对呀，
1: 我给您鞠躬吧。
0: 哎，您就甭道劳驾了。
1: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0: 骂我呀？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地理图，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的5月7号早晨，曾经的北洋军阀皖系大将、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正在饭店房间内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3枪毙命，死亡地点是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本期节目里，我们将首先带您揭秘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舞台——六国饭店。其实张敬尧对有人要杀他早有防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人来六国饭店杀他。在复杂的民国时代，六国饭店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警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郊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也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成为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所，各色人等在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1901年，一座西式的宾馆在北京玉河东侧建造了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这就是六国饭店的前身。它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这家饭店的欧洲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是比利时人乔治内吉迈克尔于1872年创办的。这家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名，也是著名的东方特快列车经营者。那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的饭店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防止再有类似义和团的暴民作乱，第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东郊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的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的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之外，全都被充作各国的使馆专用。新公使馆区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 俨然已成为了国中之国，一个迷你版的欧洲，比订约前扩大了9倍的庞大使馆区，还吸引了外资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进驻。谁知道，饭店落成之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6大强国的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改建中呢，也修整了御河两侧的马路，建成了林荫道，拓宽了御河西侧的街道，使饭店的正面显得更加的开阔和整洁。饭店正门附近有一座横跨东西的御河小桥，这样六国饭店既有便利的交通，又相对僻静安全。六国饭店宽大的玻璃窗在阳光之下闪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视为光污染的玩意儿，在当时却能给路过的人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在六国饭店的逼视之下，中国传统庭院的舒缓典雅荡然无存，显得阴晦窄小。改建之后，六国饭店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住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元15元、22元、35元3个等次，月包房的价格分别是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的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到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4元，便宜者仅1到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了普通标准的100倍。虽然价格贵，但是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那就是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得交很高的房费。1918年的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后他遭张作霖的奉系仇视，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平，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平狗仔报》《大陆报》的社长张汉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他立即被军警截捕。1926年的4月26号，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1925年，六国饭店的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情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纳数100名客人。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2家饭店之一，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例如，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了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后来北京的洋泾浜洋菜馆多了，很多都是拉洋名糊弄没见过世面的中国人的。据说当时还有人弄了个可笑的英国菜系，殊不知英国人吃得很粗糙，哪里有什么像样的菜系呀。六国饭店还第一个为

0: 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放置，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要发出响声等等，最有名的是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有身份的文明人。当时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的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忆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让人心情放松。有时一些政治要人会客，如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在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溜几遭吃上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人。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的是来混个圈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戴河，这里是曾经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沙滩上玩耍成长。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普通的旅游景点，但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人民日报旗下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曾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带您走进上世纪50、60年代高干子女的北戴河海滩生活。程潜，字宋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国民党陆军1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5号在北京病逝。程丹对记者回忆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每年的暑假我们全家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上1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40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的都得自己带，除了我们一

钟头，但是司机呢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的，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领导人全都会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完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领事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也听不懂。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看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的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有那么几家人。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的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书阳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的时候，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还有好几个元帅大将的将，只是走动较少，不记得了。只要在海滩上散步，就能够看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地碰到。记得陈毅的夫人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他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了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个时候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鲍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的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到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比如说老舍的夫人胡谢清、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些。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海边别墅每一栋有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呢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有卧室，一边三间，总共是七八间房子。别墅的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的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关于吃，各家的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呢，也是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呢设立食堂，不带厨师的就会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的时候，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非常的便宜。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中海滩附近有一家启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似，这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券了，得花钱。在启士林西餐厅碰

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启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们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激凌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的，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的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也不错。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之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插鱼。从海滩质量上来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的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了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么豪华，但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的。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轿车去电影院。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呢，就很自然地互相串门，好多成了朋友，像张志忠、包尔汉、李涛、傅中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了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了恋爱。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基，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成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荣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集。
2: 上回说到白河遇险，幸而日军早有准备，才逃过一劫，众人都很高兴。可是在当时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中，却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密电是这样写的，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在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桥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儿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儿。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干破正彦。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对于日本进步人士进行谋害。这次遇难者之中，大山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干破正彦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干破正彦充当替罪羊，交付军法会审，处以无期徒刑。但过了不久，干破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干破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 作为918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干破正焰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带细腿近视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嘞。干破正焰没有讲什么话，就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又换马车。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就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是一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才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一间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我见着了罗振玉、商演营和童继续。看见了他们，我立刻高兴起来。罗振玉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儿，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个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清的喽。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听了罗振玉的说话之后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儿这个风景区的夜色，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齐继忠说我要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1: 不行啊，不让出去了。
2: 齐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3: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1: 连楼也不让下呀。
2: 我这时才明白，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来，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么可以出去呢？郑孝绪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儿。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领头的就是上角利一和干破正彦。齐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眯眯的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4: 就是为了安全地，为了宣统地安全地。
3: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绪问。
4: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2: 我不耐烦了，
3: 西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西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4: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3: 罗振玉呢？郑锤问。
4: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3: 走。
2: 郑锤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西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4: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 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3: 到哪里去呢？郑锤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4: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3: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继旭，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继旭说这是袁金凯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演营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祭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因为在国际上日本处事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不过我已经感觉日本人对我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我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的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在旅顺住的是大河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破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微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的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基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的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2: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的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式。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继旭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营，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四院，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登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他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单琦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他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本来还想让胡四院、陈增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氏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破上脚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四院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四院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听郑罗的话，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四院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增寿到身边来。胡四院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其实胡四院和陈增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调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求是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辱挟持一致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的一再说些当自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四院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差代行的胡大军机。陈增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重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儿。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增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思院曾和陈增寿表示绝不做官，愿意白衣追随左右。 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公正，结果没有公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干破郑燕挡了架。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遭过阻拦，只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萦、沈继贤、金卓、王继烈、陈增寿、御膳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干破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干破挤走了。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是有首倡盈利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府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做满洲一隅的皇帝。日本方面对他这个建议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的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程咬金跟东方随珠这俩人，再加上裴元庆，三个一起演了一出戏呀。这一出戏演的这个紧张劲儿就甭提了。总之啊，最后让程咬金一番话，说的东方白心惊肉跳啊。哦，我压住罗毅，我是虎，罗毅是龙啊，虎压龙，这逆天行事啊。本来东方白呀压住罗毅，这心里头就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您往后听，咱在后面再说。总之啊，他别扭啊，他也不愿压，但是为了一己私利，他没办法呀，只能把罗毅压到这里。哎呀，一天到晚的闹心呐，结果呢，现在报应到自己姑娘身上了，紧接着就有可能报应到自己身上啊！被程咬金啪啪啪啪啪，这一番话说的呀，白爪挠心呐。正在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武王杨芳派棋牌前来取人，啊，取人。取何人呢？不知道。棋牌领的队伍已经到了咱们刺史府衙门外头了，让他进来。是，时间不大呀，进来三位棋牌，为首的一位大高个，这脸呢就如同一张黑铁锅似的，往下沉沉着，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三缕须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乌金盔，乌油甲，外罩大罩袍啊，黑色的，后面黑色的披风，肋下佩剑，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看就是一员大将啊。身后面还站着两员大将，那一个个的那都是一身杀气呀。见到东方白插手施礼，末将犹盼参见刺史。哦，东方白看了看，你们是由打何处而来呀？我们由打昆门而来呀，奉了武王之命前来取人。 取何人呢？我们也不知道。武王千岁呀，就是让我们过来取人，说这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囚犯。我们问这囚犯姓子名谁，王家千岁说不要问，此事保密，只要你到了颍川县见到东方刺史，把我的书信给东方刺史一看，东方刺史交给你们什么人，你们就把这人带回来，用马车外面罩上黑布，不能让任何人瞧见，事关机密，一定严格保密呀。所以呢，末将也不敢问，现有王家千岁的亲笔书信在此，请刺史大人一观。说着话呀，由打怀中就掏出一封信来，双手呈上，同时啊还掏出了一根龙批。龙批就是那武王杨方他往外发的金皮大令啊。靠山王杨林有龙批，武王杨方也有啊，只不过呢武王杨方的龙批比靠山王的那规格要低得多。但是在这一带

那是最高指示，把龙批也递过来了。东方白接过书信，看看龙批，一查呢，这龙批一点不假，武王杨方的。然后把书信打开一看，武王杨方的字迹写得很清楚，让东方白速速把关押之人交给尤盼，我要将他带到昆门。眼瞅着铜旗镇破阵期限马上就到了，有可能瓦岗西魏就在最近几天要攻打大阵的，有此人在手，那我们呢就有了胜券在握，让东方刺史赶紧见信速速交人，不得有。一看下面还盖着武王杨方的印信，这没有假呀。再一看这些人呢，穿的全是大隋的军衣号坎。东方白心说话，平眼大法师当时告诉我，把这罗毅押到我这里，什么时候放罗毅，得有他跟苦居士二人一起到这里才能够放着罗毅呀。那么现在武王杨方他怎么让我放罗毅呢？又一想也难怪，本来这事儿啊就当时糊弄苦居士的，不这么干不行。其实罗毅在我手里，就是在平眼大法师手里呀。那么武王杨方要调走也不是不可能，肯定是平眼大法师让武王杨方这么干的。哎呀，只不过这么一调，我就对不起我那哥们儿了。但没办法呀，这事儿那就是我出的主意呀。哎呀，既然早就对不起了，那也只能啊再对不起。不过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套头啊？他还想考虑其他呢，程咬金过来了。刺史大人，这就是我算的天赐良机呀。我要么会告诉你甭担心呢，有人呢会替你把这条龙给请走的。现在多好啊，赶紧把这条龙放走，既然别人要，别人要就让别人拿去，你在这里压着干嘛呀？别人爱压别人压去，这样一来呢，天神不会动怒，你也没有逆天行事，这就叫做早早的转移祸端呢。东方白看看程咬金，县长，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的是那条龙啊？我神机妙算呢，我都不用问他们要的是谁，肯定是那条龙。我说刺史大人，别犹豫，别犹豫啊！我那道符可封不了几天呐。如果这些天你还在压着那条龙还不放，那指不定哪一天金甲天神就会冲破我那道符，到那个时候再去惩治小姐，我就怕呀随珠命不久矣。他死了呀，接下来就是你呀，现在你还愣着干嘛？有人给你要那条龙还不赶紧的送走啊？我现在要叫下去，赶紧叫啊，你还干什么呀？那又不是什么宝贝。东方白被程咬金这么一催，又被程咬金跟东方随珠今天这么一闹腾，这脑袋嗡嗡作响啊，早就失去了平常的理智。一看这信，那就是武王杨方的信呢，这龙皮也没有假，只不过这事儿事关重大呀，这个人那我能轻易的放吗？程咬金说，这样，你如果担心呢，你呀派你手下的人一路跟随，跟着人家一起押解这条龙，赶紧送走，这不就行了吗？对，我说全都行，全都行，赶紧过来了。大人，现在呀。

要押一个重要人物到武王那里去。你呀，赶紧点30骑兵，沿途护送，见到武王讨一封回书回来，也算呢，咱办了交接了。而是，说为什么才派30人呢？不多派点呀？人家那边人马不少了，你派那么多干嘛呀？你派那么多，不是不相信武王吗？所以那个人数啊，不宜过多。那边人呢，倒也没什么反对，这边全都行，点齐了30人呐，都是精壮的军汉，一个个的那精神头十足啊，一看呢就是能征善战之人呐。然后东方白亲自带着这尤盼呢，这武王杨方派来的几个棋牌呀，一直到了密牢。什么叫密牢啊？就秘密牢房，人家有专门关押地方啊。这地方连东方随珠都不知道，连全都行都不知道，在整座颍川县呢，也仅仅有几人知道而已啊。到里面有一间密室，打开密室，由打里面把罗毅拎出来了。罗毅这些天呢，瘦了一大圈啊，拎出来啪就给罗毅罩上了一个黑头罩。罗毅说，你们要带我上哪去？王家千岁，您呢先别吭声，吭声对您没有好处，带你上哪去，到了您就知道了，管保您平安无事。来啊，把这王家千岁嘴堵上，那还得堵上嘴啊，把嘴堵上了，又捆了，然后外面罩上黑布，推推搡搡由打着密牢就推出来了。人家准备好的马车就在密牢口啊，出了密牢直接的推上马车，几个军兵也跟上马车，坐在了罗毅身旁，都拿着刀枪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就有可能对罗毅下棋毒手。人家催着马车又来到刺史府衙门外，这时呢全都行带着30骑都已经在这准备好了。尤将军，人已然给你们准备好了，一路之上可要严加看护，如若走失，你的责任非小啊，末将明白。且慢，程咬金又过来了，刺史大人啊，这么走还不行哦。县长，为什么不行？你过来过来过来。程咬金呢把这东方白拉到一边没人地方，非常神秘呀、啊。这可是一条龙啊啊，在沿途之上这些人能镇得住吗？在你这里行了，你是头虎啊，可这些人呢，这些人充其量是一群狼啊，狼崽子能镇得住龙吗？万一这龙冲破寓所而出，他脱逃了，这可就不好办了啊，那就指不定会跑到谁人手里呀、啊，有可能就改变天数啊。咱打个比方说，万一遇到强盗了，被强盗给杀了，你倒是没压龙了，这龙因为你而死，那金甲天神能饶了你吗？那县长，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呀，我也跟着走一趟，我拿着符在这车的四周啊，我先贴着几道符，先把这条龙给镇住，我一直跟随走到武王杨方那里，然后呢交给他，我再回来，这样一来呢，这条龙就算呢移交到武王那里了，那时候那就叫二龙相斗了，再怎么打就跟你没关系了，这样一来呢我也安心了，别再出意外，回头啊我也救不了我这失职啊，你看如何呀？东方白一看，这神算子是自己人呢，有智荣禅师给自己推荐信，另外自己姑娘也证明啊这他师叔啊，还有这位程庆，他的俩师侄都在这里呢，那对于他

量天尊啊，我呢乃是东方刺史的军师啊。这尤将军一听，看了看东方白，东方白一点都不错呀，这是我的军师，道号神算子，这一次啊跟你们一起到武王那里讨一封回书回来。沿路之上，他要在这马车四周啊贴几道符，震一震车中之人。这尤将军一听，这还用震啊？这你就不必管了，这也是保证这人安全的。那好吧，那县长什么时候震？现在就震，去打酱子去。还打酱子啊？打了一锅酱子。这边呢，程咬金写了几道符，画什么玩意也不知道啊，啪啪啪啪，黑马车上一贴啊，念念有词，行了，我已经把这龙啊封在这里了，咱们立刻启程，迟则生变。这尤将军一看，这位神神鬼鬼的，但是是人家刺史大人的军师，也不好说别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启程了，刺史大人回头再见啊。尤将军一路注意安全。县长您呢也多有劳累，不妨不妨，走走走走，你叫全都行啊，我叫全都行，哎，这路上听我的啊，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着，大队人马压着罗毅就离开了颍川县呢。走的是颍川县南门，因为你要去南边昆门嘛。但是走出南门20里地之后，突然间呢，在官道之上，这大队人马一拐弯就奔东走了。哎，这全都行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奔东走了呢？啊，这尤其白就说了，现在呢，往南这条路正在修筑工事，人家马上要打阵了，这条路啊是个主要通道，不能让敌人由打这条路冲过来，所以呢正在修筑工事，咱别迎过去，咱往东稍微走一段，然后再往南行，我们呢来的时候就这么走的。哎，好好好，就这么着，往东呢又走了25、26里地，这时天呢也都快暗下来了，也来到了一个山嘴旁边了，两条岔路，一个往南走，一个往北走。就见这尤将军呢指挥马车一拐弯奔北走。哎，全都行一看，我这尤其白，咱怎么又奔北了呀？咱应该赶紧的往南呢，再往南走也用不多长时间就能走到昆门呢。尤其白一听这话，把马一勒，甩灯一安，尤达马上下来了，冲着全都行一招手，我说全启白，您来您来您来，您一看就知道了，这里啊走不动了，您看看啊，走不动了。全都行，尤达马上下来，被这尤启白带着来到路口，尤启白往前一指，你看见没，前面的走不动了，往南走不通了。哪走不动了？全都行挑凉棚往南这么一看，挺空旷的呀，没发现有什么走不通的呀。哎，他一转脸的功夫，这位尤将军呢啊，苍啷一声就拉出了锁胯宝剑，我说走不通就走不通，一宝剑就捅了全都行一个透心凉啊。哎呀，你我什么我呀，现在往哪走？现在全都行。这位还全都行呢啊，扑通一声死尸在倒啊。哎呦，那30个军兵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赶紧各拉兵刃，就知道事态不妙啊。这时那尤将军和身后那两个旗牌唰领着众人呢，也都把这兵器亮起来了啊，杀呀，往上一冲就围过来了。30骑兵刷一下子扇面打开，也是训练有素啊，迎战这些人
程咬金在37兵后面呢。

0: 程咬金看还打呀，程咬金嘎啦把大斧子呀由打鸟翅环上挑在手中了，冲着三十骑兵脑后头劈一圈脑袋哟，就这一斧子呀，五六个人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落地了。哎，怎么回事？神算子，神什么算子？这么噗噗，一会儿功夫，三十个骑兵尸横在地呀，全给宰了。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那三个将军呢也乐了。四哥，您这计策太好了，好吧？啊，快快快，赶紧的，赶紧带着车子走啊！说这怎么回事呢？这程咬金给这徐茂公定了一计，什么时候定的？程咬金昨天救杜叉的路上想的这么一个主意，告诉了杜叉，让杜叉回营之后立刻转告给徐茂公。昨天杜叉被侯君集星夜带回了西魏大营，杜叉见到徐茂公就把程咬金计策告诉徐茂公了。徐茂公立刻就准备了一封假书信，说徐茂公这里有能人会模仿武王杨方杨义臣他的笔迹吗？有，因为江松拖着侯君集带阵图出来的时候告诉过侯君集，在这颍川一带呀有一位先生大书法家，姓楚，叫楚遂良，最近呢探亲回老家，最好把这位楚先生啊你们呢迎到营中去，未来可能有用。徐茂公招贤纳士啊，这么一找还真就把楚遂良啊给找到了营中。这楚遂良可是一代书法大家呀，那谁的字没见过呀？问他会不会模仿武王的字，会给我仿一封书信，就仿了一封假书信，然后又拿了一只龙批，这只龙批也是江松交给侯君集的，江松从哪得的不知道，反正江松说了这是武王的龙批，以后也许有用，这边证明之物伪造好了。徐茂公就让铁面判官尤俊达扮演一位棋牌，他不姓尤吗？他外号叫铁面判官，于是改名叫尤判，身背后那两位一个金甲一个铜环，然后带领300精兵就伪装成了大隋的军兵，带领一辆车过来，把这老王爷就装到车内了。程咬金呢也借此脱身呐，杀掉这些人。程咬金说赶紧的咱返回西魏营，刚想转唰，由打山口当中杀来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个一晃掌中的四象螺旋祥云枪，不要走了，把人给我留下。程咬金一看，哎呦，怎么是你？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

0: 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设计救燕王啊，本来燕王罗艺被押到颍川县，那看押的十分的严密呀、啊。没想到啊，被程咬金用了这个计策，虎口拔牙，把老燕王啊由打颍川县愣是给掏出来了。这300绥军呢、啊，那都是瓦岗军打扮的，军服号坎儿，这很容易啊。300军队怎么过来的呢？分批次，其实啊，大部分都等在灵官庙内，然后尤俊达等人呢到这里，让这300军卒换上大隋的服装号坎儿，拿着真龙批假书信，根据程咬金的计策，到颍川县里应外合，内外配合，就把这老王爷给掏出来了，在这里杀死了颍川县东方白他手下的旗牌以及那30多人，等于这一次啊，彻底的把老王爷掌握在自己手中了。程咬金高兴啊，赶紧往北走，快快回营啊！刚想说回营啊，由打那山嘴那个地方杀出一波军队呀、啊！啊，呜一下子，就把程咬金呢这波人马打了包围了。一看人家呢，足足得有600多人呐、啊，而且都是骑兵。为首的一位，胯下马掌中一对四象祥云螺旋枪，啊啪，双枪一分，挡住了去路。站住，把人给我留下。哎，这下子把程咬金、尤俊达以及后面金甲通环都吓一跳。程咬金瞪着眼睛这么一看，哎呀，怎么是你呀？一看呢，领兵带队的非是别人呐，正是前几天还在他家吃饭还住了一晚上的双枪呼尔夫。哎呀，这程咬金呢是万万没想到啊，呼尔夫身背后带着的全是随军呢，这怎么回事？呼尔夫前两天不还在家里做山民吗？都说了他不愿意再出来为官了，不愿意帮助任何一方，怎么转眼之间这呼尔夫又投了大隋营了呢？还把我们道路给拦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尤俊达呀一晃掌中三股托天叉就想过去，被程咬金呢用手先给拦住了。老六先别动粗，带4哥过去跟他谈话。尤俊达现在啊也吃一惊啊，怎么呢？尤俊达也认出来了，这不是当年的那呼尔夫吗？想当年瓦岗五虎将五虎战双枪啊，哎呦，今天怎么在这碰到他了？这尤俊达脑袋嗡嗡作响啊，怎么呢？看看身边这些将领，甭管是自己还是金甲同环，没有一个能是人家呼尔夫对手的。说论这武艺呀、啊、倒也差不多，但问题是呼尔夫人家这双枪自己不懂得怎么破呀，一招双枪必定吃亏呀。不过4哥呢有可能还能站得过，为什么呢？在那金提关可是让4哥3斧子把呼尔夫给劈跑的呀，呼尔夫败在4哥斧子之下了。那么人家手底下比我们得多出1倍的军马去，而且呢大部分都是骑兵，我们这是步兵啊，步兵怎么打骑兵啊？这真格的身上手，哎呀，今天呢可真够我们呛。注意防备！一声令下，唰，300瓦岗军全把刀枪拉出来了，严阵以待。 眼睛瞪得都跟包子似的。这白眼珠全起红线了，人家知道啊，今天呢可能就是生死一战，一会儿只要这位将军一下命令，那我们就得玩命啊，我们拼了命也得保护燕王脱险呢、啊、这是这些人的使命啊。所以呢严阵以待，程咬金一催胯下大肚子郭国红走到两军阵前呢，程咬金先在这马上一弓，

姚俊达有防备呀，怎么呢？自打五虎将大战双枪将，后来呢又被双枪丁彦平给打败了，所以这五虎将啊上山之后就琢磨，这个双枪怎么破呀？啊，咱哥几个就没有一个能够破双枪的，咱得研究研究。人家也在一起研究，咱这么打双枪会怎么扎，咱那么打双枪会怎么挡，他那么一扎我们应该怎么挡，他那么一挡我们应该怎么进招，人家也在那研究，研究颇有成果呀。那可以说呀，原来比如在双枪面前你只能走一回合，那么现在你在双枪面前呢可能能走三回合，但你走三回合还是败呀。啊，哗楞楞啪啪啪啪啪，让人家一枪啪一下子把姚俊达左肩头的吞口兽给撬开了。啊，噗，左肩头啊稍微的给来了那么一下子。哎呦，姚俊达一疼啊，程咬金看，哎，赶紧回来。姚俊达赶紧一圈马，四哥，我这没事，我还能打，还能打个屁，回去。我这程咬金往后一看，金甲同环。程咬金心说，这俩哥们儿啊还不如我呢，你们俩先别过去了。我说胡二富，咱就不能商量商量了啊？我不知道大隋朝给你多少银子，这么着，大隋朝给你钱我们也给你钱，大隋朝给你一两银子我们给你一百两，给你一千两我们呢给你这个账我也算不了了，反正是要比他多一百倍，行不行啊？你别拦我们。程咬金心说话，回头我给那老头要，那燕王他有的是钱呢。呼儿父啊苦笑一声，程爷不好意思，我今天只要人我不要钱。哎呀，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没办法，程爷，被人逼的，谁逼你的？你逼我的。我逼你的？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胡二富苦笑一声，程爷，你逼我，他逼我，你们都逼我。我好好的做个山民，你们都不高兴，连个山民都不让我做呀。没办法，我胡二富只能抢这个人呐。程爷，把人给我放过来，交给我，我不难为你，我不想难为任何一个人呐。我说胡二富，你到底有啥事儿？你能给我说吗？咱有啥事好好的解决解决，不行吗？不行，现在把人给我交出来，只有交出人来，我胡二富这道坎儿才能过去。哎呦，我这个急脾气呀！胡二富，你给我让开！哎，有什么坎儿，回头我给你解决。我程咬金这个人呢，绝不说谎话，没有我解不开的坎儿，好不好？你先放我们走。胡二富说：“我不放你，你真不放，我不放你，把人给我留下来。”哎呀，好啊，胡二富，你这个人呢，横骨插心了。既然你不放，那就让你看看成魔王我的厉害。哎，这我也不能说拿命来呀，我不想劈你，你来吧。程咬金往前一踹凳，手里把大斧子一举，来，来吧，劈脑袋。哎呀，不想劈也得劈呀。你说这有力道吗？刷一斧子劈下来了，那根本的跟平常程咬金三斧子那力气差得太远了。霍尔夫苦笑一声啊，一看这斧子劈过来了，往旁边一闪，拿手啪，左手枪往外这么一拨楞，右手唰，那如同一道闪电似的，奔程咬金梗嗓又刺过来了。刚才怎么拨呢？尤俊达的就怎么拨的程咬金呢？这程咬金马往前撞呢，哎呦，程咬金呢想变招都没变过来，一个照面唰。这枪啊奔程咬金梗嗓咽喉就刺过来了。程咬金哎呀一闭眼，眼瞅着呀就扎上去了。霍尔夫右手枪微微一颤，唰，这么一收，程咬金哗，这马呀过去了，两马错蹬啊，再把马圈过来，

吴二富把双枪往马鞍桥上一担，程爷，我让你一招，你把人交给我，我不交，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交给你。吴二富，再来劈脑袋不行了，我划了你吧。程咬金呢就没有那三斧子了，拿斧子划一划了吴二富。霍尔夫赶紧的一拨马，这一斧子走空，霍尔夫双枪叭往下一压，程咬金一看不好，哗啦拿斧子往后这么一拉，两马一错蹬，霍尔夫唰一个盘肘枪啊，往程咬金身上这么一刺，程咬金个哎呀，那程咬金躲还挺利索啊，唰一躲，噌噌，这枪尖啊在程咬金身上道袍就穿过去了，噗，前面阴阳鱼穿成两半了，程咬金好家伙，竹签子穿鱼啊，哎呦，吓一身冷汗呐！穿过马来，金甲铜环一看，咱别等四哥在这打了，四哥不是他对手啊，咱俩也上吧。尤俊达一看，等着我，我也上吧。哇，四个人呐过来围攻霍尔富，霍尔富是丝毫不畏惧呀、啊，晃动双枪，啪啪啪啪噗。一枪啊扎到了金甲的右肩膀头上了，当啷一声，金甲把大刀扔了，怎么右肩膀一疼，那刀还能握得住吗？哎呦，一舞刀，这边铜环赶紧的一枪啊，这才救了金甲。这一枪刚一点上去，人家噗一枪尖啊，铜环赶紧一躲，稍微的躲得不那么利索，就在这软甲上唰挑出去了，就肚子这块啊挑出一个大豁口子，血唰一下就出来了。哎呀，程咬金一看呢，我说姓胡的，你今天真动手啊，那别怪我不客气了，哎，招呼子，哎，招呼子，哎，招呼子，哎，招呼子。程咬金也没什么招数，抡动斧子瞎晃荡啊，就这俩人了，大战胡尔富，程咬金跟尤俊达，那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就在这危急关头，突然间呢，由打旁边树林当中哈杀出一匹黑马呀，马鞍桥坐着一个人，面罩轻纱，手里端着一杆乌木枪，又叫乌杆枪啊，大吼一声，霍尔富休要猖狂，程魔王，尤将军闪在一旁，把他让给毛家了。话到马到人到枪也到啊，啊，刷一枪往三人那兵器里那么一穿，当往上那么一挑，哎呦呦，把程咬金大斧子，尤俊达三股托天叉，连同霍尔夫双枪全挑开了啊，啪一下子把三匹马这个冲围就给解了啊，扑棱棱棱一抖枪，唰，这枪啊望着霍尔夫面门上这么一刺，来得个急来得个快呀、啊、霍尔夫一看跑，拿双枪啪往上这么一拨、哦、两匹马撒开，吁，这四方都把马勒住了。程咬金甩目一看，哎呦，是你。程咬金可高兴了，我说人我可给你救出来了。那人一摆手，程魔王，别的话先别说，霍尔夫你也算是个英雄，今天你敢不敢跟在下打个赌，赌一个输赢啊？霍尔夫说，你是何人，你先甭管我是何人，今天如果我们两队厮杀，那你那边600多人，这边300多人，真打起来，那就是一场生死决战呢、啊，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啊。既然你想要这个人，我们要保这个人，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咱们一对一来赌这个人，如果你赢了，我把马车上之人交给你。如果我赢了，请你带着队伍就此离开。霍尔夫说，打赌可以，但是打赌是这样，如果我赢了你把人交给我，如果我输了你不交人也请你一枪把我扎死，否则的话我没办法完成任务。好。

库尔夫，你真光棍，这么着，我带着马车，咱到林中比武。程四爷，你跟着我们一起做个见证，其他人都在这里等候。库尔夫也说，你们都在这等候。就这么着，库尔夫、程咬金和那一个人带着马车进了树林。时间不大，库尔夫又打树林把那辆马车又带出来了。我打赢了，带人回去。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金，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7: 清晨起来，
18: 上班路上，
1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8: 你好阳光，
17: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聆听，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五一小长假期间，咱们台儿庄也是敞开怀抱，喜迎八方宾朋，四海游客入梦台城，穿越古今。那这一份文旅盛宴的圆满呈现，还是需要咱们每一位台儿庄人的协同共建。所以致全体台儿庄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也请全体台儿庄人来查收。说到咱们台儿庄也是运河古城啊，这一次假期咱们打造出了国潮文化季的系列活动，以入梦台城穿越古今为主题，打造一步一江湖的沉浸式游玩体验，力求让八方宾朋四海游客玩得尽兴，游得舒心，流连忘返。那这份文旅盛宴的圆满呈现，离不开每一位台儿庄市民的呵护支持和奉献。台儿庄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英雄血脉代代相传，这里善行如潮，是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彰显，是红色基因与时代新风交融共生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假期里，我们期盼着全体市民礼迎八方客，当好东道主，厚植我是台儿庄的主人翁情怀，用心的守护与传承英雄城市的无上荣光。这里我们诚挚的倡议，让路于客，让出行更顺畅，优先选择步行、公交、骑行等出行方式，主动把宽敞的道路、便利的停车位留给外地游客，少一点拥堵，多一份畅通，让游客在台儿庄一路顺心，一切如意。让景于客，让体验更美好，错峰出行，理性出游，把最美的风景、最佳的体验留给慕名而来的远方客人，让他们尽情领略活着的古运河的独特魅力，感受古水城的千年底蕴。让利于客，让温情更真挚，广大商户诚信经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真心的把游客当作亲人，拿出最地道的手艺，最新鲜的食材，最热情的服务，守护家乡口碑。热情待客，让情谊更绵长，不管是线路指引、景点介绍，还是美食推荐、游玩资讯，都请认真解答，贴心告知，伸手相助。欢迎常来台儿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邀请。英雄城里出英雄，人人都是主人翁，也致敬我们共同守护的英雄城市。愿我们携手并肩，共护家乡美名，共赴美好之约。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欢迎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五一小长假啊，不想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不想被匆忙的行程打乱节奏，那就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咱们桃儿庄的乡村田野。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全家休闲，桃儿庄的乡村美景都能够满足你对假期的所有期待。分享一份精心整理的五一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涵盖了生态观光、亲子研学、田园休闲等多种玩法，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桃儿庄，一站式玩转诗意乡野，轻松度过惬意假期。首先，漫步江北水乡，畅游田园文旅的路线一，自驾路线导航张庄社区、康养运河、乡村振兴示范区、大运河服务区、高雄路、日月潭路、桃儿庄运河大桥、康养运河乡村振兴示范区、高雄路、日月潭路、村村通、沧浪莱西农场。线路特色依托江北水乡的生态禀赋，以水为脉，以农为魂，以文为韵，沉浸式体验农耕风光、采摘研学、农家民俗、水乡慢行，把生态水景、现代农业、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尽显了江北水乡独有的风韵与乡村田园的烟火气息。路线二，花样溪流，五韵田园。导航马兰屯镇溪流庄村、S29新台高速南向北向、桃儿庄北立交、金门路、杨威大道、村村通、马兰屯镇溪流花海、村村通、杨威大道、阿里山路、张台县、运河大道、藻台县、村村通、泥沟镇、甲坊麦武田园。这条线路特色串联了马兰屯镇溪流花海与泥沟镇的甲坊麦武田园两大特色节点，以花卉观光加农耕体验加武术文化加乡村休闲为核心特色，全线以农为基，以花为景，以文为魂，以武为韵，实现了赏花揽胜、田园休憩、文化研学、农事体验的多元融合，打造双镇联动、农文旅一体的精品乡村旅游廊道。路线三，古村城文脉，红韵润田园。自驾路线导航张山子镇丁庄村、大运河服务区、高雄路、江柳线、206国道、村村通、张山子丁庄村、村村通、252省道、楚提楼村委会。这条线路特色融合了乡土底蕴与田园农旅风貌，线路以文脉为魂、红色为韵、田园为底，将村史记忆、红色研学、田园风光、乡村农事体验有机相融，打造集意史溯源、红色研学、田园观光、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农文旅精品体验线路。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今天的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玩，不妨就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路线，带着全家休闲或者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上继续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假期有没有去爬山露营踏青赏春呢？相信有部分人会选择这样子出行享受五一假期啊。咱们在感受到美好春光的同时，有一种藏匿于草丛灌木中的小黑点儿也开始活跃起来了，它就是蜱虫。这种不起眼的吸血小虫可以传播多种疾病，当前正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所以说我们五一假期期间科学防蜱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它的危害可不容小觑啊，因为可以传播很多疾病，携带病毒、细菌、原虫等多种病原体。它的传播主要疾病包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莱姆病、森林脑炎、蜱传回归热、斑点热群立克刺体病，还有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等。这名字是不是听着还挺复杂的呀？但就是要告诉您，这个蜱虫传播的疾病还挺多的，而且呢，它的体型特别的小，常常潜伏在草丛、落叶堆、低矮灌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当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就会攀附到人体或者是小狗小猫的动物身上，去寻找皮肤薄弱的那个地方去叮咬吸血，可以持续数日甚至是一周。如果说一只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的时间足够长，它就可以将病原体传入到了人体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上，引发刚刚提到的各种疾病啊。最危险的就是蜱虫吸血的时候还会分泌麻醉物质，所以它咬你，你可能感觉不到，而且感受不到疼痛，所以就会被忽视。因此我们在防蜱的同时，不仅是防叮咬，更多的还是要防多种传染病的威胁。蜱虫在我国的分布范围还是挺广的，每年的这个时候还有一直到十月份是活跃期，主要的高峰集中时间段是五月到七月，像山区啊、草丛、灌木丛啊，就是蜱虫的主要栖息地。五一期间正是华中、华东、华北地区蜱虫活动的高峰期，咱们一定要格外的警惕。容易被蜱虫叮咬的高风险场景，比如说草地坐卧，还有帐篷搭建，就是喜欢露营野餐的，再一个是喜欢在山里面徒步的，穿越灌木丛采摘野菜啊，也会有风险。宠物遛狗到草丛之后，并没有检查一些小狗身上的这个体表有没有虫子之类的。还有就是丘陵的茶园劳作、体验采茶、农家乐的田园活动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场景。那咱们如何做到防护呢？穿衣服要做到紧长浅，紧就是穿长袖衣裤，要扎紧袖口、裤脚，将这个裤腿可以塞到袜子，或者是裤腿那个有那种就是带子可以系上收紧的，这样就可以减少皮肤暴露。再一个是长，穿这种包脚的鞋、长的裤子，避免穿凉鞋、短裤，就是选择优先能覆盖住脚踝的鞋袜。再一个是浅啊，穿浅色的衣服，便于及时的可以发现附着的这种虫子，因为你穿深色衣服，虫子在身上你几乎都看不见啊。还有就是选择一些驱蚊的产品、驱虫的产品，涂抹或者喷洒。皮肤暴露的位置可以使用叫做避蚊胺 DEET， 还有派卡瑞丁、驱蚊纸，这些也是可以驱除蜱虫的。在衣物装备上可以买那种含有0.5%的氯菊酯的气雾罐，处理衣物和帐篷，它也有杀蜱的效果。注意啊，氯菊酯仅限用于衣物，不可以直接在咱们皮肤上喷。那宠物防护的话，在出发之前可以给他们滴一些飞泼罗尼滴剂，就是那种驱虫剂之类的。出行还是要做到必备茶，避免在草地、灌木丛这些虫子多的地方长时间的坐卧躺着。如果说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干燥一点的地方，清理一下帐篷周围的杂草，铺设防潮垫，也要备有像碘伏、酒精棉片、尖头的镊子用于应急处理。
再一个，我们从野外回家的时候要抖进外套背包，进入室内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完澡检查一下头皮、耳后、颈部，就是身体各个地方，有没有一些被虫子叮咬的部分，还有虫有没有虫子。要携带宠物的话，也要给宠物来进行一个检查啊。再来说一说，万一咱们真被咬了怎么办？错误的做法就是手直接拽或者是捏碎虫子，还有用火烧、用烟头烫的，还有一些人甚至用指甲油、凡士林想要把这个虫子给闷死。以上的操作是不对的，它会导致蜱虫反复这个唾液，增加病毒注入风险，或者使口气断裂残留于皮肤。正确的做法，我们先让自己情绪要稳定下来，保持冷静，可以让同伴协助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操作，准确拔除，用酒精涂抹蜱虫，使它头部放松。如果说你没有酒精的话，可以直接用尖头的镊子尽可能的贴近皮肤表面，夹住蜱虫的口气，注意是口气啊，然后以稳定均匀的速度垂直向上拔，千万不要扭转或者是猛拉啊。然后拽出之后消毒处理，立即用碘伏或酒精去消毒。再一个也要观察一下啊，密切的观察身体状况，万一说这个虫子它有传染病病原体的话，你有出现一些不舒服，肌肉酸痛、恶心、乏力、发热啊，还要立即的就医，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有被蜱虫叮咬过的，或者是野外活动过的。如果说咬得过深的话，自己没有把握处理的话，要尽快的前往医疗机构处理，千万不要拖延啊。这个五一假期风景虽然很美好，但是健康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咱们要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蜱虫威胁。请广大的公众牢记，穿衣紧、长浅、驱虫涂喷泉、归家细检查、叮咬不蛮干、发热早就医。也祝您和家人们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期。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里面都出去旅游了吧，有计划去哪玩吗？但是啊，五一的票特别难抢，很多朋友可能只能坐大巴啊，或者是坐长途火车，并没有抢到高铁票。去玩的心情自然很好，但是坐长途火车的时候啊，确实很难熬。我之前啊，就是在东北上学的时候，那坐火车得坐20个小时，坐久了真的是腰酸背痛，脚也会容易浮肿。就算是卧铺，你抢到了，但是也容易睡不着，这晃荡晃荡的，有时候还要担心不卫生。那和大家分享几个乘坐长途火车要必带的五件好物，可以让大家更加的舒服，五一出行少遭罪。首先推荐的是充气腰垫，这个我强烈推荐，因为我个人坐超过4个小时的火车，我的腰就会不舒服，有时候都直不起来，尤其是长途的那种硬座，别提多难受了。所以推荐大家带一个充气的腰垫，它就非常方便携带，重量也轻，不会增加我们的行李负担。上火车咱们就把它充气到自己舒服的硬度，然后呢放到座椅上，就能够刚好托住腰部，所以说再也不会坐得腰酸背痛了。用完之后呢，就把它的气给放掉，随手的放进包里，特别的方便。再一个是 U 型枕，很多朋友买的都是坐票嘛，所以想要睡觉的话就有点困难了，直接靠在椅子上睡着睡着头就低下来了，一觉睡醒就脖子很累很酸。我们可以带个 U 型枕，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记忆棉的款式，软硬度刚刚好，它可以贴合颈部的曲线，不管怎么睡都能够托住我们的脖子。也可以直接靠在座椅上睡，也可以歪在窗边睡，因为它这个 U 型枕能够托住我们的脖子，不会滑落，所以五一出行的话建议您带上它，睡觉会更舒服一些。再一个是眼罩和耳塞，说实在的，五一出行期间，像老人小孩啊，肯定还有一些研学的小朋友啊，特别多，那小孩多的地方肯定就很吵啊，还有哭闹声，火车上的话也比较嘈杂，大家也都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比如说大声的聊天，小孩的哭闹，还有一些人刷着短视频会放大很大的音量啊，你想安静的睡觉还挺难的，再加上光线可能会比较亮，有一些难入睡，我们戴上眼罩和耳塞就有必要了。就眼罩的话，我选的是纯棉的，因为它柔软不压眼，遮光效果也不错。戴上之后，不管车厢里的灯多亮，都能够瞬间的陷入黑暗，帮你快速入眠。那耳塞我建议大家不要选那种隔音特别好的，也不要选特别硬的啊，不然塞久了耳朵会疼，也不要那种完全静音，因为你这万一有什么突发的情况，你这耳塞特别静音的话，你啥都听不到了，是不是？但是只要你戴上耳塞，它也是能够隔绝大部分的噪音，能够让你安安稳稳的睡上一觉，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打扰。再一个是一次性的睡袋啊，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卧铺，硬卧还是软卧，虽然说列车员他会清理，但是这个卫生啊确实是个隐患，因为很多人就会躺在上面啊，下车的人下一个人过来又躺着了，床单被罩看着干净，其实藏着很多细菌，所以说一次性的睡袋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携带也比较方便，轻薄透气，铺在床单上从头到脚都能盖。

主，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床品啊，干净又卫生。而且这个用完就直接扔掉了，不用清洗，特别方便，体积也很小，折叠起来放包里完全不占地方。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我的私心好物，就是黄桃罐头。因为坐长途的车很容易口干舌燥，零食吃多了又有点渴还腻，所以这个时候来一罐黄桃罐头太爽了。而且是买那种玻璃瓶的，大概两三百克，不大不小，能吃完还不会浪费。而且啊，黄桃果肉又解渴又解腻。重点的是这个空的瓶子，玻璃瓶能变成一个临时的水杯，咱们在里边可以接点凉水啊热水都是可以的，就不用额外的带水杯啦，节省空间。下车啊不想拿了，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黄桃罐头的杯子扔掉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那以上的这五件好物都是我坐长途火车无数次亲测出来的，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可以把这些好物备齐带上，相信你肯定能够用得上。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